0: 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奋力推动东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东莞印发基础教育重点任务清单。东莞出台最新学位补贴实施办法。制造艺术通向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系列展将于北京开幕。2026东莞厂 B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开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东莞召开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部署我市“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重点任务，奋力推动东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市政协主席郑建民、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必亮、市领导刘光斌、黎军、陈庆松出席会议。韦浩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进一步增强推动东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要认真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推动“十五五”时期东莞基础教育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指示，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重要指示，全面筑牢学生心理健康防线。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重要指示，努力提供更加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服务。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重要指示，大力加强管艺强师队伍建设。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的重要指示，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李必亮强调，东莞要坚持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守牢教育公平底线，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破解教育资源配置难题，强化创新，扩大开放，塑造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弘扬教育家精神，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前，市领导会见了东莞优秀教师代表暨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正确育人观巡回宣讲团成员。韦浩代表市四套班子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要求大家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自觉践行正确育人观，推动正确育人观逐渐成为全社会共识。
0: 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我市广大教师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坚守育人初心，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教书育人的实际行动，为东莞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会议为东莞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描绘了蓝图，如何把蓝图落到实处？东莞市第一中学党委书记熊胜才表示，
2: 我们关于我们如何去落实做，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贯彻我们刚刚全市基础教育会议精神，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嘛，落实这个立德树人的这个根本任务。
1: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校长李岗，
3: 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培养才子，更应该培养君子。从我们高中教育的角度来讲，我们不仅要培养能考高分上名校赢得高考的人，更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赢得未来人生的人。从民办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坚持我们的办学初心，耐住寂寞，不断提升我们的办学品质，为东莞高质量教育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1: 教师们表示，将立足岗位，实干笃行，把会议精神落实到每一堂课、每一次育人实践中，共同书写东莞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
4: 在今天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我们要做大四政，我们要推行科创四政，推行红色四政，会带着孩子们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感受更多更宽广的这样的就社会体验，让孩子们能够从小就树立就是心中有家国眼中有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大格局的这种观念，这样我觉得对我们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1: 桥头镇中心小学教师邵焕帝，
5: 我作为从教28年的老班主任，我觉得要把健康第一这个教育理念要种进我们的每一间教室里，因为在每一间小小的教室里，它能够擦亮每个日子，它可以成就每个梦想。
0: 为深化教育强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成果，抓好教育15规划开局起步，我市印发东莞市基础教育重点任务清单，设置6大板块共32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举措与进度安排，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东莞实施推进教育强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28项重点项目已实现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全市新增公办学位10万个，阳光招生、校园餐治理等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本次清单对标全市9大行动，围绕立德树人、健康第一、扩优提质、教师队伍、 AI 加教育、教育治理6大方向系统部署工作。在立德树人方面，东莞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树立正确育人观，落实10项严禁、严禁炒作升学率和高分考生，做强红色科创思政，打造重走东纵路研学大国重器思政精品课程，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实施阳光新育计划，力争2027年心理教师师生比达1:1000，保障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建立学生体质一生一档，普及小学生游泳技能，持续落地每周半天计划，丰富跨学科课程与校外实践资源，组建校外实践导师队伍。在扩优提质方面，清单明确2026年义务教育公办在校生占比达60%，2027年提升至65%，加快公办高中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引进华中师大、华师附中等优质资源合作办学，实施名校拓展、百校提升计划，培育100所未来公办名校，完成100对以上民办学校结对帮扶，冲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学前教育普及普惠2项国家督导认定。同时，持续锻造管艺强师，开展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壮大引领教师队伍，引育高层次教育人才，通过青蓝工程培育后备干部。此外，发挥科创优势，打造 AI 加教育新亮点。东莞还将深入推进教育治理，搭建教育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体系，升级阳光食堂、教辅、招生数字化监管，深化校园餐、教辅、校服专项整治，强化民办学校资金与办学行为监管，完善矛盾纠纷、学生欺凌处置机制，落实安心校园计划，实现安全隐患动态清零，校园视频监控联网，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9月9号，东莞市教育局官网正式印发《东莞市教育局、东莞市财政局民办义务教育学位补贴实施办法》。根据办法，学位补贴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学年5000元，初中每生每学年6000元。学位补贴分学期发放，实行免申即享、直接抵扣、减免学费。实施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7月31号止。
6: 办法称，学位补贴适用对象为在本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含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港澳子弟学校就读，具有本市正常学籍的我国非东莞市户籍学生，同一学期内已享受有关园区、镇、街道其他政府购买服务的学生，不可重复享受本办法的学位补贴。根据补贴标准，小学每生每学年5000元，含免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和免费义务教育教科书补助；初中每生每学年6000元，含免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和免费义务教育教科书补助。如学生入读的民办学校学杂费低于上述学位补贴标准，其学位补贴经费按该民办学校的实际收费标准执行。需要注意的是，学位补贴分学期发放，实行免申即享、直接抵扣、减免学费。

0: 符合学位补贴资格条件的学生向民办学校缴纳新学期学费时，民办学校按扣减学位补贴含免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和免费义务教育教科书补助后的数额缴交学费。同时，办法还明确了市财政于每年二至三月、八至九月分别将春秋季学期的补贴资金拨付到学校账户，镇财政在市财政拨付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拨付到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9月7号至11号，第31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摩登上海设计周在上海双馆举办。展会总展览面积35万平方米，汇聚3200余个海内外家居品牌，是国内家居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商贸与创新交流平台。在东莞市商务局指导下，东莞市连锁餐饮发展促进会组织100余家东莞家居企业抱团参展。本次参展以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建设为引领，集中展示东莞家具高端制造与美学设计实力，助力企业拓市场、抢订单、树品牌。
0: 东莞展团依托月贸全国、月品月亮、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等官方品牌标识，打造特色展区，聚焦家具智能制造、配件研发、原创设计等领域，集中展示产业创新成果与全链条配套优势。慕斯寝具、运时通、优美家等龙头及骨干企业携核心产品亮相，凭借优质品质与创新设计，吸引大量海内外采购商驻足洽谈，现场洽谈氛围热烈。展会期间，主办方举办了智慧家东莞造2026月贸全国东莞新品发布会，长实家具、永坑家具等5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发布新款产品，覆盖原创家居、智能配套、高端功能配件等品类，直观展现东莞家居企业创新迭代、提质升级的发展态势。展会期间，东莞展区洽谈合作热度居高不下，多家企业达成意向订单，东莞造家居产品的品质与创新设计获得海内外采购商广泛认可。此次集体参展有效擦亮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城市产业名片，进一步提升东莞家居产业的行业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为全市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坚实动力。
2: 由东莞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制造艺术通向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系列展，将于9月12号在北京首创郎园 Station 停留空间开幕，展期持续至9月27号。展览把东莞制造美学的地方实践带到首都，探索文化赋能实体经济、人文经济，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0: 东莞作为国内制造业名城，2024年底在全国率先提出制造美学概念，2026年出台13条配套政策，从设计、工艺、生产、产品、人文、理念之美6大维度打造制造美学之城。本次展览是该理念从理论走向公开艺术实践的重要落地项目。据了解，项目历时8个月，集结来自中国、韩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共35位艺术家，深入东莞21家标杆制造企业驻场创作，产出29组数百件当代艺术作品。作品形式丰富多元，涵盖装置、声音艺术、数字影像、舞蹈、时装、联名潮玩等，同时完整留存艺术家筑起调研与创作全过程影像。项目创新推出4方共创协作模式，市级文化单位统筹，策展团队学术引领，艺术家驻地创作，制造企业深度参与，艺术家不预先设定作品样貌，依托企业车间场景、原材料、工艺技术完成创作，实现艺术与工业生产双向启发。展览开幕当天将举办东莞制造美学圆桌会，学界专家、艺术家、企业代表将围绕制造美学、制造艺术开展研讨对话。行业首创的纸袋木计划巡展纸板展陈解决方案也将现场发布，依托高硬度瓦楞纸板替代传统木质展材，实现展陈装置模块化、可循环，探索展览行业绿色可持续新方案。
2: 9月9号，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东莞市美丽蓝天建设项目非营运类老旧货车淘汰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凝聚社会智慧，完善补贴政策，以财政激励推动老旧高排放货车退出市场，护航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助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

0: 各界人士可在9月18号前提出意见建议。
1: 截至2026年6月底，东莞汽车保有量超470万辆，燃油车保有量居广东省前列。老旧货车尾气污染是东莞大气治理的重点攻坚领域。为落实国家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部署，抢抓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机遇，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财政局起草方案，瞄准国四及以下非营运老旧货车，通过真金白银补贴引导车辆提前淘汰、绿色更新，推动交通运输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实现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双向提升。征求意见稿设置淘汰补贴、淘汰更新补贴两类激励，车主仅提前报废符合条件老旧货车可申领淘汰补贴，若淘汰旧车同时在省内新购纯电动或氢燃料电池新能源货车，可叠加领取更新补贴，重型四轴及以上货车最高合计补贴可达14万元。政策设置明确门槛，车辆需为2026年8月1日前在东莞登记的国四及以下非营运货车，车主权属满一周年，在规定时限内与省内正规企业完成报废拆解，且距离强制报废年限一年以上，财政供养单位车辆、事故灭失车辆、已领取同类补贴车辆等不在补贴范围内，补贴实行总额管控，按照线上提交申请顺序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停止受理。申报全流程线上办理，车主登录广东月换新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即可提交材料完成申领，无需线下跑腿。审核通过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金拨付，直达申请人账户。本次公开征求意见，单位反馈意见需加盖公章，个人反馈需注明姓名与联系方式。东莞将吸纳社会各界合理建议，修改完善方案，尽快落地实施，加速老旧货车迭代，让东莞的天更蓝，助力双万城市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0: 9月9号晚，2026年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在后街、大郎两个赛区同步开赛，凯荣光学、立讯精密、虎门机械、大朗资产等八支企业代表队先后登场，职工脱下工装换上球衣，在球场上一展风采。
2: 后街赛区首场比赛由凯荣光学对阵立讯精密，赛前两队互赠礼物，以球会友，以礼相待，哨声响起，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快攻、突破、投篮轮番上演。随后虎门机械与广东淘新车同样奉献了一场激烈对决，双方开局便展开快节奏对攻，抢断、快攻、盖帽轮番上演，比分交替上升，场边的助威声此起彼伏。东莞市凯荣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饶伟：
3: 赛场上是对手，赛场下是队友，我们希望和在广的企业一起在东莞制造的沃头上面共同奔跑，共同进步。
2: 东莞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杨东：
4: 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好，既能拉动整个在广所有企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走到更多的一些企业里面去，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2: 大朗赛区同时开打，大朗资产迎战易东电子，新能德对阵南华西电器。四场比赛，八支队伍，球员们用汗水诠释了东莞产业工人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2026年场 BA 以“管起争锋，敞开来战”为主题，设置工业信息组、工会企业组、三新消费组、台资企业组四大行业组别，合计67支队伍参赛。本届场 B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由市总工会牵头组织，严格遵循纯粹职工参赛原则，所有球员必须为本企业连续在岗满6个月的职工，杜绝外援，让赛场真正属于一线产业工人。赛事推行企业主场制，场区工友可直接进场观赛，营造出全场助威、邻里观赛的浓厚氛围。
0: 近日，广东省第十届残运会在茂名收官，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东莞代表团奋勇拼搏，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94金、55银、46铜残奥、龙奥项目，4金、9银、12铜特奥项目，团体总分2333分，金牌榜与总分榜位居全省地级市首位，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2: 作为全省残疾人体育赛事级别最高、规模最大、项目最全的体育盛会，本届省残运会共设24个比赛项目， 其中残奥卢奥项目15个，大众项目5个，特奥项目4个。东莞代表团派出173名运动员参加残奥卢奥项目比赛，39名特奥运动员参加特奥项目比赛。参赛队员平均年龄29.3岁，00后运动员达81名，接近参赛总人数的一半，呈现出中青年为主、老将压阵、新人历练的梯队格局。在本届省残运会中，东莞代表团优势项目集群发力，田径、自行车、射箭等强项表现亮眼，保持领先，成为代表团夺金摘牌的核心主力。其中射箭项目优势凸显，队员们技术精细，稳扎稳打，拿下11金5银8铜。自行车项目竞争力突出，赛场持续夺牌，收获15金11银7铜。作为享誉全国的举重之乡，队员们不负底蕴荣光，延续强劲实力，强势斩获10金1银的优异成绩，成绩稳居全省前列，成为本次赛事夺金亮点项目。集体项目则呈现多点增收的特点，充分展现了我市集体项目多点出彩、稳步提质的发展态势。其中龙人足球项目整体阵容成熟，实力强劲，全体队员全力应战，敢打敢拼，顶住各路对手的冲击压力，以全胜战绩实现赛事卫冕。盲人足球比赛中，队员们听声辨位，默契协作，斩获1金1铜。轮椅篮球项目运动员克服身体障碍，在快速轮转中紧密配合，收获3枚铜牌。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随着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连日来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凤岗分局持续开展沿街市容巡查，重点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卫生死角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营造整洁、有序、文明的市容环境。近日，清溪镇开展三防和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要求相关单位科学研判风险，快速化解地质灾害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险情发生。同时，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车间隐患自查自纠，强化员工安全培训，完善应急处置举措，把安全管理要求落实到生产各环节。近日，长安镇多部门联合开展校外托管机构安全风险专项检查，将环境卫生整治、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深度融入安全排查全过程，同步抓实环境治理与安全监管双重工作，全方位守护学生健康安全。近日，针对高压走廊、永久基本农田内建设用地和已认定未处置违法用地这3个地类，大岭山城管分局联合镇自然资源部门开展土地减量督导整治行动，针对旧飞鹅村、盐屋村、杨屋村减量图班涉及违法用地面积共3978平方米进行拆除整治，拆除完毕后将进行复垦复绿，目前拆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0: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面积从 14.92 平方公里扩展到 120.56 平方公里，扩展至8倍。前海方案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赋予前海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战略使命。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核心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深港合作为主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业，推动开发开放取得丰硕成果。从2021年前海矿区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 1755.7 亿元增长到 3318.1 亿元，接近翻一番。在地进出口总额由2021年 3780.5 亿元增长至2025年 7574.3 亿元，实现翻番，年均增长 19%。 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额达 5648.5 亿元，同比增长 57.2%。 十四五期间，前海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7049.1 亿元，年均增长 5.1%。前海实际使用外资累计 1575.2 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250.1 亿元，同比增长 102.9%， 占全市比重 76.5%， 全省比重 40%， 全国比重 6.2%。 前海在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中走在前，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贡献。记者走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见到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刘伟正在同团队成员一起专注测试自主研发的光谱 AI 传感器芯片。去年上半年，他同团队正式入住前海梦工场，探及吸引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前海为香港创业青年提供的完善的配套政策。
4: 那个也是因为我们的团队啊，都是一个深度跟香港有技术交流合作，以及会在技术的输出、产品的输出、服务的面向的是全球各类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的。那通过了解呢，就是前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了，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啊，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3: 刘伟团队所做的是一套基于 AI 和光谱芯片的一站式智能光谱传感方案，目前应用于工业品控、农业分选、水质检测、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
4: 我们自己研发的传感器芯片可以帮助机器人或者是人去感知周边的环境，不管是物质材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啊，甚至是我们喝的水、喝的茶，它都可以把物理世界的一些感知和它的物理跟化学转变成数据，然后数据呢就可以由 AI 来进行解读和学习，然后来再反哺到人的生活中。
3: 刘伟带领团队基于自主合成的高效率发光材料，研发了性价比高、体积小、波长覆盖广的光谱传感芯片，不单止降低了生产的工艺难度及成本，也都令芯片适应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同时搭配 AI 光谱算法开发平台，帮助用户快速开发具有实用意义的光谱分析模型，实现植物长势分析、土壤成分分析、食品生产品质检测等功能。
4: 客户会用到我们的物质感知传感器去监控水果呀、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相当于是给叶片去听诊，然后呢听出它的营养元素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物理指标的变化，然后知道它什么时候不开心，知道它什么时候病了，然后迅速的用 AI 分析进行反馈，使得他们可以像法国波尔多可以种出更好的葡萄，酿出更好的葡萄酒，可以让大家吃到更好的东西。
3: 过去要了解一件物品的物理成分及化学成分，要送到专业实验室，耗时长而且成本高。如今刘伟团队将大型的精密检测设备精简为拇指大小的传感器，这个背后依靠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

0: 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在内的超30项知识产权支撑。近年来，前海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率先为香港创新主体提供专利优先审查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 80%。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知识产权联盟，率先试点港澳地区申请人发明专利优先审查，办理数量全国第一。集聚企业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9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2家，独角兽企业12家。这些科创平台和政策支撑，为此刘伟这样的硬科技团队提供了从研发到转化的全链条保障。作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他敏锐捕捉到香港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和深圳的成果转化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配套能力，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
1: 香港有的是在世界上排名啊，包括在科研实力上都非常优秀的高校，高校里面有很多的大学教授，有一些科研成果，从一个科研成果慢慢的找到它使用的场景，打通科研成果到科技技术，再跟市场或者是企业端还是消费者端需要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这中间要去做打通。那么做这件事情呢，就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跟优势人才布局，去做一个分工协同，最后就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备的项目组或者是一个公司，去真正的把高校里面高端的突破的技术一步一步真正转化成产品服务，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 GDP。
0: 刘伟真切地感受到前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好像坐着火箭一样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发展速度之快令他印象深刻。
1: 深圳这五年的发展，我相信是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从物理环境上面的一个进化，到这种经济的底层硬实力的进化，我觉得是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是有更多的硬科技啊、人工智能技术啊，还有这种新的这个生命健康科学技术啊，这种高精尖的。以前的发展多是在追赶，那么呢在新的时代里面呢，很多东西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从追赶走到了并行，甚至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可以在全球领跑的这个角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视觉艺术系的周小霞，2007年从香港来到深圳，2012年创立科技团队，专注于高端智能光疗家用美容仪器的自主原创设计与研发。2021年前海方案发布后，周小霞敏锐捕捉到发展机遇，他的团队最早布局于深圳宝安，宝安部分区域纳入前海合作区范围后，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2025年4月，他的团队正式轮选入住梦工场，享受一元拎包入住政策，占地面积从最初的100几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580几平方米。周小霞，
4: 2021年的时候呢，前海发布了一个前海扩区了，那当时我就想，哎，机会来了。那真正其实让我下决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呢，是前海对港人港企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化了，对我们现在的跨境业务啊，它的企业来说也比较关键，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那第二点呢，就是梦工厂的一元政策和孵化体系。
0: 2024年8月26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推出的专门服务港企港人创新创业的1510发展模式。1510的1是指一元创新方，符合条件的港青港企每月仅需按照每平方米1元交纳服务金入住孵化，大幅降低创业成本。1510的5是前海出资5亿元组建梦工厂基金，联合深创投、香港天使基金等成立基金联盟，提供内心资本支持。1510的10是前海供给100000平方米产业空间，汇聚高校资源、法治保障、跨境通勤、国际社区等10大创新要素，打造创新生态港。 此外，前海仲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关。

0: 商务、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协同支持。在规则衔接、组团出海、品牌背书方面，周少霞感受到前海提供的切实帮助。
1: 规则衔接就是港企在上市法制啊，还有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对接上面会越来越顺畅。那前海包括梦工厂这边，他能给到我的就是哦，你今天你要办一个什么业务或者出海遇到什么问题，那他第一时间他是一对一来专门上我们公司来为我们服务的。组团出海，就比如说我们是2025年4月份我们入驻梦工厂，那占地面积是600平。那我们在梦工厂的带领下，我们2025年参加了德国的依法、美国的 CES， 还有2026年5月份我们也是首批企业进入深圳机场的前海新品会里面。那我们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是有品牌带着我们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加安心。前海的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就是一张名片。那我们的产品能够入选 APEC 产品的礼品的名单，跟在前海扎根跟被认可，它是有很大的关系。
0: 2024年7月，前海出海 E 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升级为深圳出海 E 站通，旨在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综合服务。平台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运作，连接政府主管部门资源，集成优化发展、改革、商务、贸易促进等部门的70类走出去服务事项，可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发等业务。截至今年8月，深圳出海 E 站通累计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合作，成为广东省唯一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推出70项公共服务，服务出海企业，助力企业有序出海、有效出海、安全出海。借助深圳出海 E 站通提供的平台与服务，周小霞团队出海的步伐不断加快。
1: 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是主力出海嘛，那前海出海 E 站通啊，它就会给我们 E 站式的对接。比如你要去，我们现在是在美国硅谷，前海 E 站通我就可以给你对接到美国硅谷，直接半个月就可以把您的样机寄过去，那这个是一个很便捷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前海5号楼的路演，它这个也属于软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还有包括自己的企业来讲，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我们前海很多大厦，它给了我们一些很多品牌的一些展示的广告位置，给到我们，让我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公司。
0: 作为一名深耕行业20年的工业设计师，周小霞对大湾区产业链的协助效率有着切身体会。她表示，2007年初到深圳时，从概念到产品再到销售，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如今这个周期已压缩到按天计算。
1: 从你有 idea 再到做出成品出来测试，基本上就是可能说的夸张一点，7天到10天就能完成，可能还比较长了。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思维跟速度的话，今天晚上有个 idea 在前海，明天就过去西乡就开始画图，后天就到福海就开始打样，也就是3天时间。
0: 3日，从设计灵感到实物样品，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产业协同效率。香港的设计创意、深圳的研发打样、东莞和佛山的制造配套，在前海平台高效串联。在周小霞眼中，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快速响应的制造能力，不单止为工业设计从创意到量产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更为香港青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方向。
1: 第一呢，它是市场规划的量级变化，我们大湾区都有8000多万人的市场，那前海其实就是这个市场的入口。第二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我们在深圳，我们做硬件产品，从设计再到打样再到量产，在梦工厂就可以一天搞定。然后第三个还就是政策的确定性。那现在我们有创业补贴到人才住房，还有政策叠加，然后方向都非常清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提出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推动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自2024年9月以来， 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五家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相继运营。前海已成为全国范围内香港高校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片区。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和内地学子在前海实习实践，他们是前海发展的新生力量，亦是深港融合发展的未来栋梁。记者在前海梦工场园区采访时，遇见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人手持遥控器，一人手捧电脑，正在跟随巡检机器人做核心模组的调试。他们不时停下脚步记录数据，不时相互交流调试情况。他们是来自香港大学计算机与数据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周如周和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梁发铎。今年暑假，周如周来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在前海梦工场孵化的科技企业实习，从事巡检机器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周如周：
4: 我们在进行一个园区类似巡检一样的工作，对，我们会给它下发一些目标点，它会智能导航到目标点的位置。看，刚才我们也是拿着遥控器，我们是在测试我们产品的一个摄像头以及重定位功能，它会扫描出来一个点云，它会在行进过程当中自动识别说我在这个 3D 模型的一个具体位置。我们操控它在一个已经扫描好的一个园区的 3D 模型在走，它会扫描到位置，我们在测试它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它能否智能识别到周围环境，把它匹配到这个地图上一个坐标点。
0: 在前海实习期间，周如周几乎每日都在跟机器人的核心模组打交道，上午写代码，下午巡检测试，不单止对模组核心的软件技术有着更深入的理解，更感受到前海这片创新热土的活力。
4: 我们算法呀，包括我们前端平台已经开发到一个完成度相当高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来做实景测试嘛，为了投入以后的正式使用之前做的一个测试它完整功能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虽然说在园区内，但我们以后我们产品的目标，比如说核电站呀、各种化工厂啊这类比较危险的地方，我在前海已经工作两个月了，前海的氛围特别好，特别适合年轻人奋斗，周围的年轻人都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因为我还是本科生，所以我跟他们共事的时候我学了很多，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去学习并且提升自己的地方。
0: 而吸引梁发铎来到前海实习的，就是深圳机器人产业在前海的集聚。在这个测试项目当中，他负责导航算法研发。
5: 我觉得首先是开放包容，这是一个深圳的底色，然后就是先进，在这里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在前海我感觉这里是一个聚集非常多新兴产业，然后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然后有非常多的技术大牛在这边一起共创这个行业，一起探索机器人产业发展。其实机器人行业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的一个阶段，虽然说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但是可能真正享受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一刻吧，那一个成就感吧。
0: 作为全国首家香港高校在内地落地的实体科创转化平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扎根前海两年，在前海科创培育体系和跨境协同机制支撑下，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长，硬核科技成果加速涌现。9月5号，香港大学卓越人才论坛暨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成立两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举办。论坛汇聚数十家头部产业和资本主体、业界院士专家、顶尖学者、产业龙头、投资机构代表齐聚前海。活动围绕 AI 时代的人才与创新，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两年深耕实践为样本，全景展现前海推进深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和未来布局。香港大学电气及电子工程系楚志勤副教授带领青年科研团队，依托青创学院平台持续深耕前沿材料技术，成功突破油性超频金刚石薄膜规模化制备难题，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工程院院士黄明恩教授带领的大粤半导体团队，依托香港大学十几年材料学科科研积淀，攻克全球独有的固态铜烧结技术难题，破解新能源汽车、AI 服务器高功率半导体热管理行业痛点，并与前海共建第三代半导体创新服务中心，反哺区域产业人才培育。两年以来， 前海持续集聚香港优质科创资源。

0: 这个板块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
1: 面向未来，前海将升级深港协同创新体系，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二期深度合作为重要契机，全力打造深港教科人一体化核心示范样板，积极争创广东省教科人一体化改革重点实践场景试点。如今各港校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依托香港高校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以及前海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完善、先进制造腹地广阔、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配套优势，不断压缩基础研究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截至目前，香港高校前海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集聚累计孵化项目193个。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执行院长刘冉刚：
2: 从校本部到这里最快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了，也是借助前海这么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拉近跟香港的教授团队和内地的企业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可以让这个科研的沟通更加顺畅。
1: 如今前海持续深化深港教科人深度融合，以孵化香港科创团队超1200个，集聚港企超1.1万家，港人超1.3万人，成功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深港合作经验。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指出，推进与港澳跨境政务服务便利化，研究加强在交通、通讯、信息、支付等领域与港澳标准和规则衔接。8月28号，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揭牌运行。该中心设置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港情资讯通、民意连心通、维港政策通、港人安居通六大通服务板块，构建从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将有力推动深港合作向民生领域拓展，以民生相通促进深港民心相融。香港深连心学院院长谭锦南：
5: 嚟呢度就業啊、創業啊，或者係學習啊，前海嘅優勢啦、前海嘅資源啦，做一啲創新啲嘅模式，更加適合前海同埋香港嘅需要咧。
1: 其中，深港社服通將整合兩地社會服務資源，服務港青就業、創業、家庭支援、長者安老、心理疏導，助力港企經營發展，推動兩地社會服務資源互學互鑑。跨境政务通落地跨境通办终端与智方便登记站，实现香港证照、税务等事项湾区通办。港情资讯通设置香港资讯阅览区，汇集两地政策和行业动态，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等。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聚焦在新近60,000名港人、50,000家港企需求，致力于搭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板块，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一站式提供跨境政务办理、民生社福帮扶、维港政策对接、港人社群交流等综合配套服务。香港青年协会会长陈维安：
6: 帮助到我哋嘅香港嘅企业、香港嘅青年人落户喺前海，就系帮助到佢哋可以攞到一啲有关前海发展嘅一啲资讯。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可以为香港青年、为香港嘅企业提供各式各样嘅服务。
1: 此外，前海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联通，打造海陆空铁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目前前海已开通跨境巴士、口岸接驳巴士、商务专线等8条跨境交通线，上半年累计服务4.6万人次。大站快线文旅专线开通试运行，串联深圳湾口岸、前海石公园等5个核心交通枢纽同文旅地标。4条海上客轮航线1小时到香港中环，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凭借密集的交通网络，前海深度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影响力辐射全球。 今年上半年

0: 年，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0%，约占深圳全市总量嘅66%。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361.5万人次，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创新高，达到316.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98万吨。深中通道通车满两周年，累计通行4887万车次，日均8.9万车次，前海枢纽作用同地位持续增强。为更好服务港人民生需要，前海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一体化融通。在教育方面，前海设立前海哈罗港人子弟学校，累计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8所，港人子弟学校1所，在校港籍学生超过2500名。在医疗领域，全国首个大湾区基层医疗标准组织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联合家庭医学评审评价研究中心落地前海。前海仲积极推动港人全面参与基层医疗卫生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香港特区政府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及广东省院舍照顾计划等政策先后在前海实施。此外，5家3级医院全部获得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资质，累计获批港澳药械批检64件，惠及群众超过2500人次，形成涵盖标准、机构、人才、药械、服务、救护、支付、数据、科创及保障等多维度的深港医疗融合发展新模式，为港人在前海就医提供条件。以事业留人的同时，前海面向国际建设高品质生活圈，打造港澳居民新家园。目前前海实施山海连城计划，进一步优化提升68公里活力海岸带，完善50公里滨海骑行道，完成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前海冰雪世界、湾区书城等重大设施建设，并持续推进前海博物馆、欢乐剧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同时，前海引入双语标志体系及国际支付机制，推进全域全要素国际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前海全面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布设近2000个无人驾驶运营站点，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自动驾驶公交规模化、商业化运行的区域。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随住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这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青年成长到科创赋能，从制度突破到民生融合，120.56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重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五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陆伟、嘉燕、音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2: 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2: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2: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2: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2: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最近我们台里有一同事啊，恋爱五年终于见岳父了啊，见岳父岳母的时候也非常紧张，全程啊就是小手攥拳头，流程都是双方见面，然后呢通过聊天了解背景和信息，最后呢是否满意他们回去等通知，这怎么跟面试一样是吧啊。所以说呢，面试呢表现不好工作可能没了，但是见父母表现不好媳妇儿可就没了呀。所以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家长的情境吗？回忆一下您第一次见家长的场景吧。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奇峰路从翠峰路到金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

0: 湖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胶平大道从胶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那些在这个第一次见家长的一些场景啊。在下黄佳一说了，第一次去见女朋友的家长，她的妈妈、姨、爸爸、爷爷、奶奶、舅舅，其他亲戚全部团团围住我，从晚上7点盘问到凌晨3点，太难忘了。这个，这确实有点，感觉这个场景有点不合时宜吧。蛋糕说了，跟男朋友处了1个月啊，有一天他这个喝多了，给他外卖买了药，他妈妈接了电话，给他叫了急诊，然后我和他妈妈一块把他送到医院，他妈妈就很喜欢我。你和他妈妈患难见真情。孙笨笨说了，我单身，问我这个不白问吗？那您就别说话了呗，咱们都不敢吱，你没看我都没吱声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7: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有人说了，抱怨了，哎呀天儿啊，你这你看你现在懒的你啊，不说几句话是吧，光给我们听歌啊。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们反应我话忒多，是吧？反应我话忒多，我就说你们就多听点歌吧，是吧？结果就反应我话忒少。那么我们就问了，怎么才是刚刚好？是不是啊？这个可能就是每个朋友他就有不同的这种听觉感受啊。很多朋友就嫌我聒噪啊，觉得我非常的什么呀，非常的嘴碎。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天啊，我特别想听你聒噪啊，这个我就喜欢你的声音，喜欢你的味。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呢，我就想问了啊，你想让乐天多说点呢，还是少说点呢，还是说的刚刚好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恋爱啊，恋爱我觉得是一个辛苦活啊，辛苦活。刚刚我有一朋友跟我诉苦，说自己网恋啊，被别人欺骗了十几万啊。我听成了十几块，我说十几块那没事儿啊，他是十几万啊。朋友们，就是我听完之后非常的气愤，我非常气愤啊。我是一个什么呀，我是一个非常的有这种责任感的人啊，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共情的人啊。你说同样在一个单位上班，凭什么他能存十几万啊？我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的人啊，你别看我嘴挺碎啊，嘴挺聪明，但是跟不上脑子，不对，脑子跟不上嘴。所以说呢，我也很怕受骗，我也很怕受骗。但是呢，自打我妈开始接触这个智能手机还有互联网之后，我就把那些就是什么防骗小知识啊，编成了我朋友的真实经历来讲给他啊。我说妈妈妈妈啊，就是我一同事。

们马老师啊，昨天上当了。妈妈，某位同事叫乐小哈啊，他就被欺骗了啊。妈妈妈妈，我有一个同事叫什么叫大橙子啊，他也被欺骗了。反正就是这么编给他啊，但是因为我编的这个骗局太多了啊，每一位同事都有我编的骗局啊，连我那些朋友的名字都用的差不多了啊，你看乐小哈乐哈哈，这是笑哈哈是吧？然后我妈慢慢的就发现好像哪儿出了问题，有一天她就问我，她说：“儿子，你是不是喜欢跟那倒霉的人做朋友，还是跟你在一起就倒霉呀？”我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叫跟我在一起倒霉，我倒霉吗我？所以说我妈属于需要你时时刻刻警惕的那种类型啊，她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碰到的最单纯的人，无论我说多么离谱了，她都会说哇哦真的吗，哦是吗。我属于那种脑子转得比较快的那种类型，你看我啊，你看乐天从来没有被骗过，除了我有丰富的防诈知识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我真的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啊，是不是啊？啊，你看，单身没对象，而且家里头呢，两个人抢红包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没抢到那个啊，手气贼差啊，也不可能中奖，反正就是咱们就是自食其力吧，好吧？啊。

这是谁呀、啊？这是啊，这位小花花说了，嗯，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你说的是，我给你看一下，你看就有人喜欢听歌吧？这你们就是事儿，你们就是。这喜欢听歌的这位朋友，我给你看一下啊，这个节这个音乐。是来自刘惜君老师的，叫做《木叶星火》，应该是一部影视剧的主题曲，我记得是黄晓明演的啊，还有蒋欣老师，因为我看完大结局了，这个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老师相关的一些话题。
5: 是的，啊，听了大家和老师的故事，我们发现全国各地的老师都有共通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4: 是的，那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老师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老师教会了你什么。
5: 是的，
4: 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5: 爱笑的515说了，我初中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学英语，完全是因为我的英语老师风趣幽默，多才多艺，会教我们唱音乐之声的插曲，边弹边唱。高中的英语老师就讲语法，主谓宾定状补，我不喜欢他刻板的教学方式，英语成绩就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英语成绩就不是很理想。
4: 还真的是这样啊，就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最后的成绩，某一科如果不太好，可能真的是有在你的这个学生生涯当中有一位老师给你造成了这个影响。
5: 对，
4: 啊，这个不是老师的问题，可能就是性格啊，或者是跟这个就气场不合，
5: 但更多的还是在咱自己啊。就老师只承担了30%到40%的责任，可能60%到70%是咱自己确实是没有学好。
4: 对
5: 吧，
4: 但当然也有一科学得特别好，可能在也是某一个老师他的教学方式让你对这个学科或者这一门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好了铺垫。
5: 对，不过好老师跟这个一般的老师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就像这个业界里面，你像那种顶尖的主持人，就跟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就我们还得努力的啊，去学习。啊，
4: 对，
5: 老顽童说了，我们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个刚毕业的年轻老师，还兼任我们这个什么大队辅导员。课外书都在他那儿保管，所以这个经常去挑书看，最后就作文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还发表了自己的作文。挺棒的。
4: 你看，这就是老师对自己产生的很大的影响。
5: 是
4: 啊，其实我刚刚说到了跟那老师的一些这个故事，我就觉得都是在大家的这种初高中啊或者小学小的时候的这种经历。那其实到了大学之后，或者到社会上之后，你会发现跟老师的这个关系，或者是跟老师的这种距离感，会发生变化，
5: 更近一些。
4: 对，
5: 我觉得
4: 就是不像我，就反正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小的时候跟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多的是有一种还是长辈，或者是还是我的这个老师，会有这种距离感，或者会有这种很强的这种对长辈的这种尊敬感啊。当然大了之后还是会有的，但是
5: 有教授级别的那种老教师，你还是会有这种差距。
4: 但是你会发现到了大学之后，跟辅导员啊，跟班主任啊，跟导师啊，就变成了除了老师之外，更多的有了朋友之间的关系。
5: 对，
4: 你会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包括学习上的，包括择业上的，包括情感上的，都可能会跟老师去讲，甚至都不会跟父母去讲，
5: 因为他们跟咱们年龄就差不多了。
4: 对
5: 啊，有很多的辅导，尤其是辅导员，好多都是毕业没多久又回到学校去这个任教的，所以跟你真的是没有差太多。
4: 是的，所以说，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讲，就是去到了大学，跟导员、跟辅导员的关系特别特别近，特别特别好，甚至都处成了哥们儿，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刚刚丹丹说的这个情况，大家年龄差距不是特别的大，可能更多是同龄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除了学生和老师的这个身份上的关系之外，其他的朋友之间更多关系可能也更加亲密了。
5: 对，但说句实在话啊，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大学老师，就大家知道我们这门职业嘛，他就是会面临很多的压力啊。
4: 对，
5: 因为到这个现在面临的压力都是实打实来自于这个考评啊，还有听众朋友，所以大学的时候老师总会跟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抗压训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有所谓的实训课和小课，对吧？然后在小课上都以分组的形式去进行专业的训练，就给你一个话题，然后马上进行即兴评论什么的。我们那个小课老师真的是都不能用针砭时弊来了，这就是一点脸都不给你。
4: 就比较严格，
5: 非常的严厉，然后包括从你的外形，包括从你的整个语言的架构上面，真的，我那会儿只要上我们那个老师课之前的一晚上，我们宿舍所有人都失眠，太紧张了，真的是失眠。然后就是学发声的时候，他就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那会儿刚刚上大学嘛，没有想到我们这门课原来如此的恐惧，是因为他刚上大学给你教发声，他拿了一个福尔马林里面泡的这个标本，
4: 哦、
5: 对嗓子整个的模型，告诉你应该用什么部位发声。我说啊，这么直观吗？对、就整个教学的风格就非常的犀利啊、
4: 所以说就是有压力了哈。
5: 对，就这个老师太可怕了。对，但是也是由于他这种很强压的这样的风格，让我在日后的这个进步也很大。而且面对听众的批评，虽然不开心，但是我也能把它很正向的去消解掉，
4: 就抗压能力变得更强了。
5: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学的老师他们会和你的这个未来工作的衔接更加的紧密。
4: 是的啊，他甚至都是你行业上的领路人。
5: 是的
4: 啊，所以就我感觉就是这层关系会更近一些。就刚刚说到的，可能跟小学老师啊，或者是幼儿园老师、初中老师，你毕了业之后你的联系比较少了。但如果说你在这个大学当中或者研究生阶段的这个老师，大学里面的老师，你可能在步入某个行业之后，他甚至还能够在这个专业上跟你进行一个反哺，可能你们还是会有很多的联系。
5: 对，
4: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和之前这个大学以前的这种学习阶段是不太一样的，
5: 是的，
4: 就跟老师的关系也会有一些变化。
5: 斯通比说了，高中的精读老师经常在课上教唱英文歌，声音特别有磁性，激发了我对英文歌的兴趣。曾经用打字机把喜欢的英文歌词打出来，然后订成小册子。对，英文歌我们也是，就经常会看那种英文电影啊，听英文歌呀，就让学生对这门语言更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方法啊。
4: 没错，包括8336说了，这个在上小学的时候呢，自己母亲生病了，但是小小年纪的我不愿意请假，在老师得知后就安慰我不要担心可能影响的课程，先带妈妈去看病。这让我特别感动，至今都很难忘。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呢，也要感谢在生命中遇到的所有恩师。这情况还比较少见啊，比较常见的都是那种让家长帮忙请假。对啊，
5: 那上半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半时间和大家接着聊，
4: 一会儿见。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

0: 超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老师相关的一些话题。
2: 是的，啊，听了大家和老师的故事，我们发现全国各地的老师都有共通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那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老师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老师教会了你什么。
2: 是的，
1: 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2: 还有格子妈妈说了，初中有个教我们的英语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就回原籍了。他不仅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让我们有时间去玩，还留给我们一句话，机遇只垂青那些追求他的人。这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也成了我人生发展的座右铭。
1: 嗯，
2: 你看，这就属于老师给这个人生规划留了很长的一个影响。
1: 而且这老师也是教会了自己的这种就是方向，给了大家大的方向。
2: 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啊。敏迪说了，大一大二的时候，辅导员是本学院毕业的师兄，就很关心同学，经常来宿舍跟大家来聊天。硕士毕业以后报名了援藏计划，那个时候在这个藏区工作。那大三有了班主任，是学院负责行政的工作老师，然后他说要到宿舍跟大家认识一下，结果一直都没来过，关系很淡。哎，你看还真是这样，就有的时候这跟导员的性格也有关系。就有的时候你看跟老师处成朋友，或者跟辅导员处成朋友，一定是这个辅导员他特别的愿意亲近学生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但也有一些
2: 可能是I人和E人的
1: 区别。对，就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这个我们说的社牛，对吧？或者他就是你去找他，他当然也很热情，但他可能不会主动的去找你。
2: 对，
1: 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
2: 所谓I人和E人，就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啊。
1: 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不同的人的性格，这个跟性格真的有很大的关系。
2: 是的，是的，这个还515还说这个体育老师很喜欢，体育成绩不太好，400米跑不下来，老师最后给我及格。说到这儿，你知道就有老师有两种风格了，对吧？你知道就是学生打成绩是有个及格线嘛？就有一些老师看你59分，可能就给你打到60分了。那有些老师就是可丁可卯，
1: 还真是这样，
2: 对吧？
1: 你知道我这个，因为我大学修了一个双学位，我记得唯一一个双学位挂科的一门课叫什么呢？叫应该叫纪录片拍摄。那个老师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是他是一个业务特别好的老师。啊，不能说老师不好啊，这真的很好，业务也很好，就他给你教授的东西也很好，但同样的他对于你的作业的要求是特别特别高的。就他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不会，他就有自己的审美，他不会说你哎辛辛苦苦拍的啊还行，给你个辛苦份，他不会有，在他那儿没有，就你这片子拍的烂就是烂，他就只会给你打30、40、50，好就是好，就在他那堂课上，就再好的学生在他那儿就是60、70分，70分算高的了，就他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而不会说有一些老师就是会觉得哎大家都很辛苖，你的态度也很好，那给你打个80-90啊，有这个辛苦分态度分，在他那儿没有，
2: 不存在
1: 啊。但是这样的老师同样也会在专业上或者是在这个业务能力上给你一个很强的指导。
2: 对，
1: 就是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老师。
2: 对，
1: 当然也不能全是这样的老师。
2: 对，对于学生来说，59分你不给我多打一分，就感觉有点残忍啊。
1: 对，
2: 但是严苛也是没有问题的。闲情岁月说，老师这事儿能说两句。我跟我们家那当老师的打了半辈子交道了，吵架拌嘴都没赢过，我服啊。对，这属于另一半是当老师的。
1: 哎，
2: 这个我跟你说，另一半是当老师的有好处啊，也有这个不好的。
1: 对，经常我们说不同的职业有各自的职业病。我觉得这个老师这个职业也多多少少有一些我们说打引号的职业病。
2: 我们就打个引号说好为人师，就是因为他职业就会愿意可能会给你讲一些道理的这种
1: 爱说教
2: 讲述的状态就比较多一些。对不对？
1: 对，真的就是包括我身边也有，就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啊，这个身边有朋友家里的家长是当老师的，你会觉得这孩子呀，就我这朋友就感觉他特别的自闭，就是就打自闭也是打引号，就是在学校要受管教，老师虽然说的比较多，回到家当中还是那一套。
2: 对，你知道就是一个班里面或者这一个年级里面总有那么一两个学生的妈妈或者爸爸是你们年级的某一科的老师。
1: 对，
2: 然后这个学生过得就相对的压抑。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学生只要怎么样，我们就会说你再这样我告诉你妈了啊。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位同学呢永远没有隐私。
2: 对，
1: 就是他在学校的一举一动回到家里面都会被发现。
2: 对，
1: 啊，
2: 但同时又有双刃剑嘛，就是这位同学

0: 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这个对于老师对他的关照和照顾啊，这种是有意无意的，并不是说公平不公平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啊。今天我们听了大家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老师有关的故事，我们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可能都会来回忆自己曾经的学生生涯，我觉得老师真的很重要，老师也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们还是在节目的最后要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也谢谢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你们的故事。
1: 是的，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至于我们今天要去到的加那利群岛呢，又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一年四季

0: 都可以选择的有海有山的好去处。继续请出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
1: 大家好，袁一好。我觉得就是兰萨罗特岛那个岛呢，就是我是觉得去参观它的火山地貌的一些旅游的这些点，我是觉得对于像咱们在中国长的，因为咱们火山地貌还是看得少，
0: 对，
1: 还是看到的会比较少，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再加上它除了有天然的那种火山的溶洞之外呢，还有那种是被人为改造过的，就我刚才说的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叫麦里克，那么他呢改造了他的家乡之后，会有一些点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就是自然和人文都结合得非常好的点。
0: 他是把它弄成公共的装置，
1: 对，比如说啊，我就这次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从兰萨罗特岛的最北端可以看到对面的另外一个加那利的另外的一个小岛，就是第八个岛的全貌。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就你要找一个叫瞭望台观景台，它叫 Rio 观景台，就是那个观景台就是这个曼里克这个建筑大师重新设计过的。我就觉得就是他你进去之后在那儿喝杯咖啡，然后他整个这面镜子，就玻璃镜子玻璃墙，你玻璃窗外就能看到那个对面的那个岛的全貌，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就感觉就是它这个地方设计太好了。
0: 您刚刚说到咖啡这个元素，其实好像也是加那利群岛的一个特色，尤其是阿加埃特，
1: 对对对，
0: 山谷这边是一个咖啡种植园，
1: 对对对，
0: 它会有本土产的咖啡豆，
1: 对，
0: 就会
1: 对的，对的，
0: 饱含当地的
1: 对
0: 这个风土了。
1: 对对，就阿加埃特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上次三月份去考察的时候，就是又发现的一个新的点。这次我七月份我又去呢，一是发现七月份去它这个地方位于大加那利岛的北部，那么当地人就说大加那利岛的北部晚上会有风，就相对更凉快一些。我说哇，那太适合我们避暑的感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是住在那个大加那利岛的首府叫拉斯帕尔马斯，我们从那儿就坐了一辆公交车，坐公交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那个阿加埃特那儿了。结果在那儿还碰到当地的一个节日，大街上特热闹啊。后来还有就在那个广场上一块跳舞的西班牙，我们碰到了当地的西班牙广场舞啊，还跳了一会儿。
0: 您老师每次来节目里面会说到西班牙的节日的时候，您就会说这个西班牙的广场舞很有名，但其实跟咱们理解的广场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但是这次在他们那个镇子上碰到的那个节日，真的就是广场舞的感觉一样一样的。
0: 大家不是随手都能跳 flamingo 吗？在我看来，就是人人都会
1: 跳 flamingo。加那利没有 flamingo。
0: 只有南部地区会更盛行一些，是吗？
1: 对对对，其实西班牙的节日就是各个地方，因为有全国性的节日，也有很多就是那种每个地方
0: 的
1: 节日。那么七八月份，其实各个地方，就是节日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没有节日，就创造一个 party 出来。
0: 这个对于西班牙来说还是非常擅长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您说去到那个阿加埃特谷，
1: 对，从那个阿加埃特小镇，我们打辆车，差不多开了5公里左右，就到了那个咖啡山谷嘛。那么这个我们去的这个咖啡庄园呢，叫拉哈纳，它是当年霍金去过的。对对，还有一张照片，所以我当时看到我都我说哎呀。那有名吗？
0: 那说明他可能也是霍金当年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吧。
1: 其实后来当地的庄园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当年霍金是去加那利群岛的另外一个岛叫特内里费岛去开什么工作会议的时候，参加一个什么世界性的什么什么什么会议的时候，然后当地人就跟他建议说你可以那个就这边另外一个岛就离得也不太远，有那个欧洲唯一的这个咖啡种植庄园，你要不要去。就

0: 这么着就给他带他去了一趟。
1: 对，岛和岛之间的交通会选择
0: 半个小时，坐飞机半个小时就到了。
1: 是不是就是那种很小的、
0: 很小的？对对对，但是非常的安全。我们三月份去加纳利群岛的时候，赶上有那种风比较大的，我们一开始还挺担心的。后来当地人就说。没事儿，你们坐加纳利航空公司，我们这相当于就是我们的
1: 日常，
0: 对，日常交通工具，没事，这点风不怕不怕。
1: 但是乘坐的时候体验感也还好，
0: 还好，非常好，而且它又短。
1: 对，所以航线和航线之间，岛和岛之间基本上都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航线。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
0: 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
1: 然后航程也很选择也很多，时间段，
0: 对，非常多。嗯嗯，
1: 几乎可以达到咱们国内的高铁
0: 一个小时一般吧，反正
1: 就可以随到随走，有点类似这种感觉，是吧？
0: 真的非常的方便，岛和岛玩的话，
1: 大加纳利群岛是你的第二个岛，
0: 大加纳利岛是我第二个岛，
1: 然后第三个岛你就去了
0: 拉帕尔马岛，就是在最西边，
1: 就没去特内里费。
0: 特内里费这次没去，为什么没有去呢？觉得这个岛呢也是比较大。然后可玩东西也很多，如果再去的话我们假期不够，
1: 就不如就舍掉它，
0: 舍掉它，然后下一次再找机会去。
1: 明白。第三个岛再说一遍名字没有记住，
0: 拉帕尔马岛。
1: 哦，拉帕尔马岛，是在这边，
0: 对，
1: 北下南左西最西边这个岛。
0: 对对对，
1: 这个岛其实体量也不小，主要是奔着天文台去的，叫木查丘斯罗克天文台。
0: 对，它这个音译其实不
1: 对,
0: 对，
1: 翻译过来
0: 其实我们翻成叫少年峰天文台。对，
1: 这是全您刚说全世界第一台天文望远镜，
0: 就是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1: 世界最
0: 大
1: 的
0: 叫
1: 大
0: 加纳利。
1: 就在
0: 听说咱们中国要跟这个就是大加纳利天文望远镜，就是在拉帕尔马岛的这个天文望远镜要进行合作。就是我们中国其实还没有在那个地方设天文台，很多国家都在那里设的。对，除了有西班牙自个儿的，还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1: 很快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观测点放在这个天文台。
0: 我们可能是要跟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大天文望远镜可能有合作吧。
1: 这个叫拉帕尔马岛上除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的天文台，是您的一个主要目标。
0: 对，
1: 然后您也很顺畅的观赏到了星空。
0: 对，
1: 这种观星空的这种团是不是也是落地以后到了这个岛以后，我现场订一个，
0: 对，现场订
1: 就可以了，
0: 现场订就可以。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致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3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

0: 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4分钟。两网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还有哪些体验在这个岛上？
10: 我们当时旅行作家三毛就曾经在加那利群岛生活过，他是主要在两个岛，一个在大加那利岛，一个就是在拉帕尔马岛。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有去探访三毛以前去过的地儿的这种，就是这也是在我们的体验里的。
9: 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还是很有情愫的一件事情。
10: 对对对，
9: 包括我上一次去到南部的时候，在那儿长大的西班牙的华人，他们在给我推荐加纳利群岛的时候，
10: 他也会说三毛是吧？
9: 对，三毛的爱情故事啊，
10: 对对对，
9: 包括他的旅居生活呀，
10: 是
9: 作为一个名片或者标签，
10: 是的。但事实上，就是整个加纳利群岛，我们说除了我们因为三毛的原因，我们说我们应该去。但是你一旦去了之后觉得哇，那地方真的好好玩啊，再加上夏天真的好舒服。
9: 对，水上运动我好像没有听您提及到，是因为您个人的爱好体验
10: 啊？我们这一次在拉帕尔马岛，我们体验了就是岛上会有那种叫天然游泳池。
9: 那是什么意思？
1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海水都是大西洋的，那个浪就会比较大吧，
9: 对
10: 吧？然后呢，当地人会在一些比较适合的地方，它会有一些小的围栏，但是呢，中间那个海水是可以进来的。
9: 就其实你游的是大西洋的海水，
10: 对，是咸的，
9: 是咸的，但是
10: 而且那个水倍儿凉，我要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呀，好凉啊！对，
9: 尤其又是20多度的话，其实就跟游泳池里面的水是差不多的，
10: 对，是一样的。
9: 但它又是安全范围内的，
10: 对，在安全范围内。我们当时是去，我们参观了，总共参观了两处天然游泳池，有一处呢，就是正好是离河西遇难点特别近，
9: 很近哦。
10: 所以然后我们当时是坐着车嘛，所以就也没带游泳衣，就只是看了看那个，去泡了泡脚，就没有下去。后来呢，我们第二天呢，我们又查了攻略之后，说在当地的这个考古博物馆，离考古博物馆不远的地方也有一处天然游泳池，我们就去了。去了我们就当天呢，他那个叫蓝色恰尔狗，那个地方特别漂亮，阳光也非常好。就是说你如果下面不是比较冷嘛，然后你上来再晒会儿太阳
9: 就好了，
10: 就特别舒服。完了之后呢，当时其实它有两个池子，但是当天只开放了一个池子。

0: 对，但是其实从拉帕尔马岛你直接过不去，要回到特内里费岛再坐火车，
1: 哦，要中转一下
2: 啊，
1: 坐飞机，
0: 坐飞机过去，或者是坐渡轮，对。那么，还有一处是，就我刚才说的最东边的那个岛，
1: 啊，就是，
0: 兰萨罗特岛。兰萨罗特岛特别适合那个，就它会有那种好像是有在哪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大西洋的地下博物馆，潜水博物馆。
1: 哇，很适合深潜，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可以提供给潜水爱好者。
0: 那么我觉得啊，加纳利群岛，因为它一年四季温度就挺适合的，那我觉得一年四季都适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对，
1: 您觉得吃这件事情上面，
0: 哎呦，吃的，我跟你说，吃的太好了。
1: 对，
0: 因为我这次是带家人去嘛，那家人的口味肯定是他们还是比较偏中国口味。
1: 对，
0: 但是呢，加纳利群岛我们这几天，你想我们待了一个礼拜呢，全程没有想吃过中餐，
1: 没有过那样的想法。
0: 对，因为加纳利，你想它那个地方离非洲大陆近，所以它吃的方面呢，它一些传统的吃食还是跟中国，就是跟东方菜系还是会有点像的，就是咱们吃的还是舒服的，有热乎的，
1: 对，
0: 嗯，
1: 有炖的，
0: 就炖的菜，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里面，
0: 而且加纳利还有一个最有名的特色美食就是小土豆，它是就是特别小的小土豆，
1: 很面的那种，
0: 放在就是带皮，在盐水里头煮，煮完了之后，你这个干了之后，盐不就在外头吗？然后再蘸他们那儿的酱吃，当主食吃，我觉得这个非常健康啊。
1: 对。慢炭嘛，
0: 对，
1: 又健康，然后同时口味，
0: 然后他那的鱼也好吃，海鲜也好吃，大西洋的章鱼可好吃了。
1: 好像我看八月份还有一个专门跟章鱼相关的节日，
0: 是吧？那个是在北边。
1: 对，
0: 就
1: 吃这件事情，大家去西班牙不管任何一个地方，好像都
0: 我觉得都还行。对对对，
1: 然后调味方式上面又有番茄，
0: 对对，
1: 所以就提鲜又有甜味儿，
0: 是，
1: 同时还有蒜，
0: 对，
1: 咸鲜口，
0: 是是是是。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要是说在西班牙，你因为总归咱们中国人嘛，就是说实在是天天怎么吃白人饭可能吃不了了，想吃中餐也很容易啊。
1: 加纳利群岛也有中餐选择。
0: 哎，我们这次还真在
1: 找到了，
0: 真在加纳利群岛吃了一，在有一天晚上，我们真的是就觉得应该吃一顿中国菜。然后就在那个拉斯帕尔马斯，就是那个大加纳利岛的拉斯帕尔马斯的旅游区，就是在他那个沙滩边上，就找到了一家叫具体什么名我忘了，
1: 没关系，反正有就行。
0: 结果还那么巧，那家中餐厅还是以前三毛原来经常去的地儿。
1: 哦，原来他也是个中国胃。
0: 他可能那会儿在加纳利群岛的时候，中餐厅也不太多，所以他能够碰到的就那么几个。对。
1: 就大家不用太过担心这个西班牙的餐食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有就是在岛上的小交通，你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岛上的小交通呢，我建议最划算的一种呢就是自己租个车，
1: 因为左舵很方便。
0: 对对，而且它岛上的一些景点，你如果像咱们这种跳导游，你是不是就得一天你去几个地儿？那最好是自己开个车。那自己开个车就租车相当之便宜，就相当之便利又很便宜。然后我们因为自己没开车，所以就这一路就是有的时候是打个车，有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反正有点折腾，
1: 稍微有点折腾。因为我在城市里的时候呢，我当时虽然自驾了，但是我是属于城市到城市之间衔接的时候我以开车的方式，因为进到城市它城市化比较程度比较高的地方，我怕路标各方面的，
0: 对，
1: 就是驾驶起来没有这么熟悉，又会遇到堵车，所以我还是以打车。
0: 但是加纳利群岛
1: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0: 就是一般来说还是更建议的是，如果你会开车的话，
1: 对，
0: 还是
1: 自驾。
0: 对，
1: 它相对会地广人稀一些，它城市化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0: 对 对, 对，
1: 还是偏度假一些。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打网约车也没有
1: 啊。
0: 你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网约车是有的，Uber Bolt 都有，
1: 对，
0: 但是在加纳利整个加纳利群岛，我们这一次就我们也是之前也看了攻略，说没有网约车。
1: 我其实刚刚我想表达的就是在。

0: 在城市里面打车，虽然有网约车好几个平台，我通常都得在一个目的地同时好几个平台同时打，它接单的就是响应的速度不像咱们国内。
1: 对
0: 你在国内如果打车打惯了，你去那儿会很不适应，所以还
1: 是
0: 自驾或者坐公共交通会更方便一些。
1: 公共交通真的很非常好，就是这次让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大加那利岛。大加那利岛，当然我们因为选择大加那利岛首府拉斯帕尔马斯，我们住的那个地儿呢离公交车站也非常近，所以我们去哪儿都是坐公交车去，特别舒服又便宜，然后就跟免费环岛游似的，外面的景观也好看。
0: 对，而公交车上是有空调的吧？
1: 有、
0: 太好了，
1: 没有空调它开着窗也很凉快。
0: 嗯，
1: 我不说了吗？都有风。
0: 对，几乎这个全岛没有让您觉得过得很遭罪。
1: 没有，
0: 完全
1: 没
0: 有。
1: 嗯，
0: 好，再次感谢芳芳姐今天来给我们毫无保留的分享了一趟自己去规划的加纳利群岛的夏季之行。希望可以给大家在任何一个季节去到这片群岛提供更多的灵感吧。
1: 嗯，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林忆莲的默读伤悲。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当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 Atom Jump， 这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起初制片人是打算把这首歌交由剧中的两个角色，一个是丁满，一个是鹏鹏来演唱的，但计划呢受到了创作者 Atom Jump 他的反对。他希望这个曲子应用在剧中的狮子辛巴和娜娜彼此不交谈，用心情来感受对方的桥段当中，而且这个作品也曾经一度的放弃使用在电影当中，后来经过了 Atom Jump 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争取才被重新的采用。来听这首得来不易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向静。我觉得孤独是给你自己思考的时间，在一个人的日子当中，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变得更优秀。很多时候你觉得难过的事情，并不是说别人得罪了你啊，别人让你不开心了之类的，而是你回头想想会发现，其实是自己总跟自己过不去。好吧，放过自己吧，喜欢和自己较真的朋友们，多没心没肺的笑一笑，多去做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来听下一首歌，齐秦《大约在冬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

0: 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的这首 I Have Nothing。 当时呢，他主演了一部电影保镖，而惠特尼休斯顿呢也参与了电影原声当中的六首歌曲的演唱，其中就包括了这首 I Have Nothing， 并且是录制于拍摄电影期间，经过白天尝试

来听下一首歌，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和消愁相比，虽然说没有消愁震撼，但是它简单朴实的歌词我觉得更加扎心，每句歌词都唱出了无数听众的心声。如果消愁是对世事的无奈隐忍，那这首歌就是世事之后的自嘲，说尽了很多人的不甘平凡，向往诗和远方，却又一辈子平凡如初的样子。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我觉得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十大公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两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佳怡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有时候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会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分手，最后没有办法，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结果。我听过一个朋友的感情是，他和女友分手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女友有一天翻他的手机相册，翻到了3年前存在他手机当中一张前任的照片，然后他们就分手了。有时候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分手的理由真的只是一些小细节，女生呢其实往往会在乎这些细节，但是男生就会觉得 I don't care， 所以便有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不同形态的结局。但是我觉得其实女生不必要在乎那么多关于前任的过去，即便之前再怎么样，那他现在不是还是陪在你身边吗？对不对？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 I love you， 我很喜欢王若琳的声音，那种懒懒的小性感的味道。后来有一天早上我还没有睡醒啊，朦朦胧胧的时候伸手摸到床边一把小吉他，然后躺着唱了一句歌，哇，我就是那种非常慵懒松弛带一些颓废性感的味道，又不失去声音自带的那种质感，真是超级好听。各位，如果你想唱出爵士嗓的味道，试一试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第一句就开唱，应该会惊艳到自己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不给予》啊，当年他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我记得是2014年，对不对？也是开口第一句就非常入耳的那种。他声音处理方法其实和别的歌手不太一样，尾音的颤抖频率会更高一些，但又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听起来又细腻又觉得感性。2014年《中国好声音》舞台，这样处理声音的歌手真的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他一路发挥稳定，走到最后拿到冠军，也从那一刻开始就正式的在国内出道了。其实如果了解过他的人应该都晓得，他在2013年加盟过一个女子组合，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单飞的好。

继续回来，我是向文静，好音乐持续不间断的为大家提供当中，来听到周杰伦的《七里香》。其实现在听周杰伦的歌啊，不那么容易，你必须要付费下载。突然很怀念当年买卡带的时光，一对耳机塞进耳朵当中，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声音，并且小时候学生时代听歌啊，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联想，关于还未实现的某种感情，关于一些美好的邂逅的遐想等等等等。而现在大家听歌的感受是怎样，我想大概更多的是一些回忆或者是放空吧。来听周杰伦《七里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8: 哎，
9: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0: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2: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叶纯。啊，大家都叫我知心姐姐啊！我已经做了26年的主持人了，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导师啊。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共同成长。今天要回复的就是一位7年级寄宿生妈妈的咨询啊。先给大家读一下她的留言。这个妈妈说，我儿子刚升7年级，第一次寄宿，我觉得他的班主任无法沟通。比方说呢，就是没有微信，没有电话啊，仅仅呢在钉钉群发布通知。我有疑问，他也不回我，我只好啊去向其他的家长打探消息。班主任呢爱拖堂，拖堂的内容呢都在讲什么班级纪律不好啊，学校事务繁杂呀，自己又累又忙啊之类的啊。周五呢，在全校其他的班级啊都走空的情况之下呢，拖堂了50分钟。那我该说服孩子努力适应这位班主任，还是另做打算呢？好，那么这位妈妈的留言当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也留意到了，她说我只好呢去向其他家长打探消息。那这句话背后是什么呢？是焦虑，是孤立感，是我的孩子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我却感觉自己被挡在门外吗？啊，各位听众，如果说你是这位妈妈啊，你现在呢最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是班主任这个人，还是我和孩子之间隔着什么的那种无力感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分5个部分来聊啊。第一呢，我们先来理解这位妈妈到底是在焦虑什么啊。第二呢，就是先拆解一下无法沟通的班主任，他真的无法沟通吗？啊，我们有没有什么误解？第三呢，就是啊，周五拖堂了50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第四呢，就是啊，是让孩子适应这个班主任，还是应该另做打算呢？啊，这个事儿怎么去评估啊？第五呢，就是啊，给这位妈妈的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好了，那今天呢给大家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啊，您家孩子第一次寄宿的时候用了多长时间才适应呢？如何与班主任老师去沟通呢？啊，如果说呢你有类似的困惑，或者说呢孩子刚刚上寄宿学校啊，你正焦虑的睡不着呢，哎，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就是 YYLH1008。你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微信号呢就是永远厉害的首字母，再加上我们的频率数字1008，好不好 ？YYLH1008。有什么这个育儿方面的这个焦虑啊，你可以呢发个微信留言给我，好不好？那另外呢，就是也欢迎各位来关注我的视频号和抖音号，都叫知心姐姐叶纯，那里啊有更多的关于亲子沟通和家校合作的短视频，各位可以看短视频。好，那么我看到呢直播间里头哈，有几位新来的朋友哈，首先呢点了赞，然后呢关注了主播，好，欢迎这几位新来的朋友。那我们现在啊除了在收音机里头 FM 100.8 进行直播之外呢，我们同时呢还在微信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哎，您就在微信里头啊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啊，找到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哎，没错，就是这里啊，咱们呢是在进行音频的直播。有人呢就问说啊，叶纯老师，你怎么不做视频直播呀？不着急啊，如果说大家对某一些话题啊非常的关心，然后呢有普遍性的话呢，我会考虑哈，准备一下，我们也做一期视频的直播，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再来预约啊。 好，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讨论一下，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刚开始寄宿啊？寄宿用多长时间才适应啊？你有没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如何与班主任老师沟通呢？这个话题啊，我们一起啊，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好，各位宝子们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各位点点赞。

这首歌呢来自萧敬腾，叫做《以爱之名》。爱这个词呢，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含义的啊。每个人理解的爱可能都会有所不同。有的人的那个爱呢，它可能指向的是疼爱；有的人呢说的这个爱呢，它可能会更多的指鼓励啊、激发，对吧？那我个人来讲呢，我是觉得说，真正的爱呢，除了给予啊，就是对方想要什么你给到他之外呢，啊，也少不了呢，就是你要给他提醒啊、监督啊、鼓励啊等等啊，让他能够内生出成长的力量。如果说你只是去给予啊，而不去鼓励、不去监督、不去激发，那么很可能对方就会啊被你溺爱的。啊，就会丧失成长性，对不对？

好，那么一会儿呢，在一刻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给大家呢来分布的拆解一下哈，就是这个妈妈呢在儿子进了寄宿的初一之后呢，有点焦虑啊，然后也觉得班主任不好沟通。好，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妈妈？怎么样去分析眼前的事情，然后呢，去找到一条比较适合的应对的方式。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听着这首来自汪苏泷的歌曲，叫做《流浪是合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心情也变得轻快了一些。哎，你看这种节奏是不是挺摇摆的？好啦，咱们来继续往下聊哈。这个妈妈呢，在儿子上七年级住校之后呢，我感觉到她是有点焦虑了哈。我先问这个爸妈妈一个问题，就是儿子第一次寄宿，你是不是也是在经历一场断奶呢？你可能会说啊，不是啊，我是担心班主任。但是我们把这句话拆开来看哈，你担心班主任不回你的消息，然后呢，担心班主任周五拖堂，让孩子呢离校的时间呢就往后拖了啊，担心呢学校事务繁杂呢会影响到孩子。这些担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你发现孩子进入了一个你无法实时了解、无法随时介入的系统，对吧？小学的时候呢，你可能每天接送，能够见到老师，能够问一问，哎，今天孩子怎么样啊？但是现在呢，孩子都住校了啊，那你只有钉钉群，通过这个群呢，看到一些整个班级的动态啊，也只有呢周五接回来两天啊，跟孩子相处在一起啊，你会发现你自己好像是失去了对信息的掌控感啊，所以呢，你就是很想要去打探消息啊，你就是想要问班主任啊，我的孩子怎么样了？但是班主任又很忙啊，没有空了。来回复你的这些提问，于是你就觉得这个班主任不好沟通，你就去找其他的家长啊。那么实际上呢，你就是在用你的方式啊，在重新连接你和孩子之间的那个关系啊。你是在焦虑，而且你是那种叫什么，叫做分离的焦虑啊。所以呢，这种感觉呢，我们说呢，就叫做分离焦虑。不只是孩子有，家长啊也是有的。那我觉得呢，如果我们说小朋友哈，在家里，然后呢第一次去上幼儿园，那个时候呢，可能孩子的焦虑是更明显的，很多的孩子都会哇哇哭啊，不舍得，然后呢抱定妈妈不撒手啊，然后呢跟妈妈说你要早点来接我呀什么的哈。这个呢，就是在进幼儿园的时候呢，很多的孩子啊表现出来更多的分离焦虑啊，家长呢看起来还好，但是呢到了这个孩子呢上初中准备要住校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实际上可能孩子本身的分离焦虑并不严重，而家长的分离焦虑呢反而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欢天喜地的去住校去了，感觉呢人生的新里程开始了，但是呢家长啊反而觉得好像很难忍受孩子突然不在眼前了晚上都不在家了啊，就觉得很难忍受。特别是有些妈妈，如果她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的陪伴上，然后孩子上了初中以后呢，她一下子突然空闲下来，那个感觉那分离焦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想跟这个七年级的妈妈说你身上的这种分离的焦虑呢是很真实的也是很正常的。其实呢班主任没有那么差劲儿他不是不负责任，他不是说故意不回你的微信他真的做不到24小时回应全班几十位孩子的家长对吧？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可能就是因为家长呢有这种分离的焦虑感觉自己的孩子不在掌控之中了，都不知道在学校上课认不认真在学校睡觉能不能睡着食堂好不好吃还有呢跟同宿舍的同学相处的怎么样好像呢都掌握不了内心呢是非常的着急的。好的，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一点会心的微笑，觉得好像当时我的孩子去住校的时候，一开始那个阶段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总觉得好像空落落的，然后呢就总想去知道孩子此刻到底怎么样，可是呢我又无从得知好，回忆一下我自己上初一的时候呢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觉得终于可以离开爸爸妈妈的视野可以去住校，每个星期呢才回来一次，而且呢还会提前收到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可以自己来决定这个钱怎么安排。比方说可以少吃一点这个食堂的饭多少可以买点零食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什么卡片什么之类的感觉手里有钱了，可开心了。
了。所以呢，当时我自己作为一个初一的学生啊，去上学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各位啊，觉得啊，天高任鸟飞。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孩子去住校去寄宿啊，分离焦虑并不是主要体现在孩子身上，可能主要体现在家长的身上，尤其是之前呢陪伴孩子比较多的那一位。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也想请各位啊回忆一下，你当时第一次去寄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你的孩子啊第一次寄宿的时候，用了多长时间来适应啊？你呢？你多长时间适应啊？哈，那么有没有那种啊，好像我突然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学校怎么样了啊，那种失控的感觉呢？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分享各自的感受啊。好，如果说呢您也有这样的焦虑啊，想跟我来倾诉一下啊，有这种育儿方面的苦恼啊，想要来咨询一下我，各位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我呢会在工作微信上哈来回复一些共性的问题。好，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初一的孩子寄宿之后啊，妈妈

呢有点失落啊，然后呢还有点抓狂，觉得班主任老师不好沟通，都不回复我的微信，也不回复我的电话啊啊，而且呢还在班级里头呢说自己好忙好忙啊。那这种情况呢，哎，咱们作为孩子的家长哈，要怎么样去度过这段时间呢？

好啦，不着急，咱们可以稍微呢先休息一下，听听歌啊，一会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消息。

好，各位街坊朋友，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啊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比方说呢，像品牌项目海豚计划是专门的去帮扶脑瘫儿童的，还有呢星光行动呢是帮扶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还有呢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呢，还会第一时间啊来开展应急的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啊，都会陆续的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啊，包括了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还有呢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以及呢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啊，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来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的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的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5: 我的
2: 熊二，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Hello， 哎，这首歌呢来自蔡依林啊，我觉得很灵动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爱上了一条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啊，就是这个妈妈呢送孩子去住校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心里头的不舒服哈，说班主任无微信无电话，仅在钉钉群发布通知，有疑问啊也不回我。好，我们来尝试啊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第一个角度呢，就是班主任可能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有的老师啊，尤其是带过多年寄宿班的老师，他会把工作沟通呢限制在官方渠道啊，因为呢钉钉群是学校要求的，就用钉钉，不回私信啊不一定是不尊重你，可能是他给自己啊定了一个

规则，工作时间来处理工作的信息，私人时间就不处理了啊。这个不叫冷漠啊，这个是边界，因为老师也是需要休息的啊，他不能24小时都在不断的回复家长的询问。第二个角度啊，就是学校可能会有相关的规定。很多的学校呢，明文要求老师不得私自建微信群，不得私下与家长单独沟通。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打开了私聊的口子啊，就会有家长在深夜啊发消息，在周末打电话，在假期问成绩。学校呢，希望沟通啊能够走官方的渠道，留下记录，也能够保护老师，对吧？班主任不给你回微信呢，可能就是也不是他个人的意思啊。好，第三个角度啊，就是他可能确实是顾不过来。你提到呢，这个班主任呢，他在周五的时候还拖堂了哈、啊，就等于说我们是新学期第一个学期开学嘛啊，第一个周五呢就拖堂了，拖堂了50分钟。在这个拖堂的时候呢，反复讲班级纪律不好，学校的事务很繁杂，自己呢是又累又忙。一个7年级的班主任面对一群啊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要管纪律，要抓学习，要处理啊宿舍的矛盾，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呀、评比呀等等啊。如果呢他还在拖堂的时候说这些呢，说明他自己呢已经是在超负荷的运转了。一个太忙的人呢，真的是很难做到每条私信都来回复的，对吧？好，各位朋友，我们听到这里呢，就想问一下大家啊，你们平时可能也会跟孩子老师去进行互动，对吧？那么你遇到过类似不回消息的老师吗？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是继续呢去私信的追问他，还是换一个渠道呢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好，那么我是觉得呢，说到这里呢，不是说为不回消息而辩护啊。家长呢有疑问，老师呢是应该有一个通畅的渠道让家长来问。但是呢老师也有老师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前面已经说到了，因为他一个人面对全班几十个学生，那有的家长呢问的又比较多啊，因为他很焦虑孩子啊，天天啊这个就想起来就问哈、啊。那么老师呢本身有教学任务，有教育任务，还有很多的一些行政方面的任务哈、啊。那如果说呢每个家长都去问老师啊，事无巨细啊都去回答的话呢，也确实是没有这个精力的啊。那么如果说家长呢把老师定义为说是无法沟通，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是关了一扇门啊。那么其实呢最起码就是说你对老师还是缺乏一些理解的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继续来啊往下讨论了。那么这里头呢，我觉得老师肯定不是说不理这个家长，老师不是说不能够明白家长的这种心情啊，而是说呢他的工作职责啊，那么他是没有精力来回复这么多的私下的这个问题的啊，对吧？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大家如果平时呢对于教育孩子，对于家校沟通啊这些方面啊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疑问啊，想要知道更多的教育孩子的方法啊以及家校沟通的方法啊，各位呢也可以呢加我的自媒体号哈、啊、也就是视频里头哈、啊、我们有知心姐姐叶纯，抖音号呢也是知心姐姐叶纯，可以加一下。那我会陆续呢录一些短视频跟大家来分享啊。那如果说你有跟今天这个话题不一样的这个疑问哈、啊、可以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那么您可以留言给我哈、啊、我会找时间啊来讨论这个话题。

好了，刚才呢有一位家长啊加了我的工作微信号，问到孩子上大学了，学校的饭堂啊离得比较远，孩子第一天上学呢已经是叫外卖吃了啊，担心年轻人对吃的健康啊不重视。然后呢我就问他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哪个城市就读啊，目前呢一个月啊是给他多少生活费。然后这个妈妈就回复说呢是个女孩在番禺读书啊，生活费呢暂时是给1000块钱的。好了，那么现在呢我就把问题放在这里哈，大家也可以帮忙来出出主意啊，就是呢在番禺上大学的女孩目前呢家里是给1000块钱的生活费的。还有呢就是上学第一天呢孩子就不想去食堂，而是呢选择了点外卖啊，然后妈妈就开始担心他，哎呀这样吃外卖是不是不健康啊什么的哈。好，那这件事情啊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啊，也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好，那么此刻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啊，扎根东莞茶山35年，一直啊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的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啊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的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啊是复刻经典，更是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尊查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小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哈。那我们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他的儿子啊去上七年级寄宿了，然后妈妈呢就想要跟老师去了解孩子在学校怎么样，但是老师呢仅仅是在钉钉群发布一些消息啊，也没有这个回复电话呀、微信啊什么之类的啊。另外呢，老师呢还有一些这个拖堂的这个行为哈、那这个时候呢，妈妈就觉得比较着急呀、觉得啊这个老师不好沟通啊，那是让孩子去努力适应这个班主任呢，还是另做打算呢？这是这位妈妈问的问题啊。好，那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就是他讲到的班主任拖堂五十分钟这件事情哈、说呢星期五哈、全校的其他班级呢都走空了，这个班主任呢还拖堂了五十分钟。那这件事情呢确实是班主任做的不妥当的地方。周五放学嘛，孩子们呢作为新生啊，尤其是归心似箭，家长呢也是在外面等候哈、那拖堂五十分钟啊，不管是什么理由，都会让家长跟孩子呢感觉到疲惫和不满，对不对啊？那么但是我们试着站在班主任的位置上来想一想，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去拖堂呢？他拖堂的内容呢也不是讲课，也不是补作业啊，而是呢在讲啊班级纪律不好，学校事务繁杂，自己啊又累又忙。这不像是一个老师在抓紧教学，更像是一个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成年人在倾诉。他可能啊是在用拖堂的时间试图让学生理解他的辛苦，希望他们能够懂事一点啊。这是一个疲惫的，也许啊经验还不够丰富的班主任用错误的方式在求助。好，我当然呢不认识这位班主任啊，也不能够去替他下结论。但是呢我想说，如果一个班主任的行为呢让你觉得无法沟通，他其实呢也许呢也处在一种哈没有被理解的状态当中。他也觉得压力很大哈，干不过来这么多的事情啊，感觉呢挺苦恼的。而且呢班级呢带的这个状态目前呢他也不太满意啊，纪律不好。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并不是说让你去同情班主任啊，忍让班主任，而是说呢我们还是要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哈，我们把他看作是一个此刻工作压力很大的人啊，他不是一个故意的不负责的人。那么你如果把这种定位啊把它调整一下的话呢，你接下来呢跟他的互动方式啊可能就会不一样了。好，那么所以呢各位哈、讲到这里呢，各位家长朋友们，那么你如果哈班级里头班主任啊在周五的时候拖堂啊，这个事情你会怎么看？然后呢如果你是班主任，周五啊全校都走了，那你还在拖堂啊跟大家苦口婆心的讲了五十分钟，那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各位呢可以哈这个带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哈，也不妨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那因为我呢之前曾经当过老师，也做过班主任，而且呢我也是就是做家庭教育这个领域的节目哈也有十几年了，做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啊，像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呢，就是我在负责在主持的。那么我就发现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家长和老师之间呢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都没有能够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去看一眼。好，各位呢如果说哈、你在育儿方面出现一些苦恼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想要听听我的意见，或者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各位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各位也可以哈、去关注我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我会在这个号里头呢经常输出啊相关的一些观点给大家分享。

好，前面我们说到呢，说这个妈妈其实自己呢本身会比较焦虑，因为孩子啊第一次去住校，她内心有很多的担忧，而且呢以前啊可能都是全程陪伴的，现在孩子不在身边，不知道孩子到底怎么样。啊，如果呢，妈妈又是比较追求完美的话呢，就更加抓狂了，觉得啊，我想知道孩子的情况，可是班主任老师又不回复我啊，所以呢，这个家长是比较焦虑的。那么这位家长啊，有没有换位一下？其实你的孩子的班主任他也很焦虑啊，可能他也没有非常丰富的做班主任的经验，然后接手这个初一的班级，全班呢几十个这样的半大的孩子哈，你们都知道初一初二很难搞的嘛，这些孩子哈，他们也是刚刚来到这个新的环境当中，他们也都彼此还在适应熟悉当中哈，这个孩子之间的矛盾呢也少不了，课堂的纪律呢，这个班级的纪律也是需要去管的，那这时候呢可能还有学校有很多的任务哈，包括教学任务、行政任务等等哈，那这时候呢班主任其实他已经满头包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哈，既然你也焦虑他也焦虑，那咱们能不能两个焦虑的人相互理解一下啊，然后呢给班主任多一些理解和支持哈，而不是说啊这个班主任不行哎，无法沟通哎，我要不要让孩子去换个班级啊等等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哈，还是应该呢相互理解啊，换位思考一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就是这个妈妈就问啊，该说服孩子努力适应这位班主任，还是另做打算呢？这个问题非常的具体，但是呢，想要反问一个问题，就是啊，你现在最想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是班主任不回消息，还是孩子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如果是班主任不回消息啊，那你需要找到的是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啊，那么这是沟通机制的问题啊，你比方可以通过啊家委会啊，通过年级组长啊，跟其他的家长来联合反映啊等等哈，他不是说呢就要立刻去换人。那如果说呢孩子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哈，那你需要呢是和孩子来建立一条稳定的信息通道，不是通过打探其他的家长，而是通过呢每周五啊孩子回来的时间跟他好好聊。他可能会说老师好烦，也可能会说其实还行，关键的是你要听到他真实的感受哈，而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情况。那至于适应呢还是另做打算呢，我是觉得呢不要轻易让孩子去换老师啊。那么七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呢，是孩子啊适应寄宿生活、适应初中节奏、适应新的老师的关键期。这个阶段呢，任何的调整啊都会带来额外的适应成本，除非是有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孩子出现明显的拒学，还有情绪的崩溃、身体的症状哈。否则呢，第一学期啊先观察比行动啊会更加的重要。那观察什么呢？观察孩子啊周五回来之后的情绪状态呀，观察他提到学校的时候是抵触还是平淡呢？观察他能不能交到朋友呢？观察班主任老师的行为啊，有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习安全感呢？啊，那么各位啊，那你是啊，如果说你家孩子在上这个初一啊，那你会让他第一学期觉得啊这个老师不是很满意，就换个班级或者换个学校吗？有没有可能？要不要这么做哈？我觉得呢，大家可以来谈谈自己的想法。这个所谓的要不要另做打算哈，我不知道这个家长是指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具体就是指我要不要让孩子换个班级啊，要不要让孩子换个学校哈。那据我所知呢，如果刚刚上的七年级哈，你刚刚开学才一个星期，想要去换个班级换个学校这个事儿，我估计也很难做到吧哈。我不知道这个实操性在哪里，而且我也认为即使是你有这么大的这个资源能够做到这个事儿呢，我也不支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孩子啊，他在今后会遇到不同的风格的老师，不同的这个性格的同事和上司。那如果呢稍微有一点不满意就要换的话呢，那他以后呢真的是永无宁日啊。再说这个老师他其实也没有多离谱对吧，他只是开学真的很忙，也许他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哈，所以呢他可能有点搞不定了哈，满头包。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班级的纪律也没有还没有啊都管好，所以呢他就在周五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拖堂，然后呢家长问他问题他没有回复哈。那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多严重的问题哈，还是应该多给班主任老师一些理解哈，甚至呢

你可以问他说，老师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啊，好了，那么后面呢，我们来接下来啊，说一说比较具体的可以做的事情哈。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换一条路啊，不是在死胡同里面站着。那么可以呢，就是比方说找这个年级组长啊，或者家委啊问一下，或者呢是在钉钉群里头哈、啊，以家长提问的方式啊来提问，说老师您好啊，关于什么什么事情啊有一点疑问，方便的时候能否在群里回复一下，谢谢啊，公开礼貌有记录啊，这条路呢可能是走得通的。第二呢，就是跟孩子聊的时候呢，先不评价班主任。周五啊接孩子回来，不要说你们老师怎么又拖堂，先问这周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宿舍里头啊谁跟你关系比较好呢？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不太舒服的事情呢？先听他说完再去判断。如果啊他主动的提班主任，那你可以问啊，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那样做呢？让他自己啊去观察去理解啊。好，然后呢第三步就是把这个适应和忍受分开。适应呢是我知道这个环境有什么规则，我学会啊在这里生存和成长。忍受呢是我明明不舒服，但是我不敢说，我只能憋着。如果啊孩子的状态是适应，你可以支持他继续。如果他的状态呢是忍受哈，那么你可能需要可以介入一下哈，不是说找班主任去吵架，而是帮他呢找到这个环境当中的支持系统哈，比方说呢帮他联系啊这个一些同校的哈这个朋友，那么可以呢有一些这个心理的支持，还有呢就是联系这个同宿舍的同学家长，周末呢两个家庭可以一起玩，这样的话让他在学校里头呢有自己的朋友啊，也会感觉好一点哈。然后呢还有呢，我觉得肯定是要继续观察的啊，孩子状态稳定，班主任也没有什么这个让你觉得非常不满的地方哈，我觉得其实这个班主任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哈，真的还是应该理解支持的，不要说一个星期之内哈，因为你的这种焦虑感就要换班主任哈，我觉得这个决定太大了，成本也太高了，我是不支持这样做哈，而且呢，如果说一旦不如意啊，就来啊这个换的话呢，你以后怎么换？你换领导吗？你换工作？做嘛，对吧？好，然后呢第五步呢是处理好你自己的焦虑哈。那现在呢其实这个妈妈对于班主任的不满呢，我觉得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自己的焦虑，自己的分离焦虑，可以呢找一个信任的朋友啊，或者是心理咨询师啊聊一下哈、啊、或者是把自己每天担心在学校在孩子在学校的事情呢写下来，隔几天再看，你可能会发现哈、啊、你担心的事情呢他可能自己都已经解决掉了哈、啊、都不是问题来着。好，那么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话题呢是升七年级的孩子啊第一次住校，然后呢这个作为妈妈呢很焦虑哈，也觉得班主任呢好像没什么回应啊，感觉呢自己呢有点孤立无援啊，就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觉得啊那这个班主任哈、啊、我们还要继续跟下去吗？要不要给孩子换班级啊什么之类的哈、啊、在想这个事儿呢啊。好，那我们刚刚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我觉得不应该啊，不说做不做得到哈，首先我认为没有必要逃避啊，你的孩子一定会在不同阶段遇到不同风格的老师，那么我觉得去适应呢才是应该的。那么有些老师做的可能这兼顾不到的地方哈，那家长可以给予一些这个主动的支持啊，孩子呢你也可以跟孩子谈哈，让孩子呢去适应不同风格的老师。好了，听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有点启发哈、啊，或者说您身边也有会为寄宿啊、为家校沟通而烦恼的朋友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啊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给我留言啊，或者呢就来关注我的视频号、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那我会呢在视频里头呢持续的去分享啊这些啊亲子关系、家校沟通啊等等的具体的方法，欢迎大家经常来转一转。

好，那么进行到最后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话题哈、啊。这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初一寄宿，班主任呢只是在钉钉群发通知，一开始我也很烦，后来我发现她真的每天都在处理各种事情啊。我后来就改成了有疑问呢先在群里问，如果没有回复啊就等两天再问，心态呢变得好多了。另一位爸爸说，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对班主任的理解是不够的，拖堂五十分钟确实过分，但是如果啊班主任平时都在管纪律处理杂事儿，可能他真的是压力太大了。理解呢啊就是啊不代表认同，但是能够让你不带着情绪去沟通。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刚刚当老师的时候啊也拖堂啊，因为总想把所有的事儿都说完，后来呢我才知道哈、啊、拖堂呢是无效的教育方式哈、啊、老师也是需要成长的啊，最好不要拖堂。好的，那么谢谢啊这几位啊这个啊听众的参与哈。那我想呢最后呢跟这个妈妈这个说几句话哈，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其实就是站在家长的位置上哈，没有换位到班主任的位置上哈，就感觉到不安。那么其实呢班主任他也是也在面对他自己的困境啊，因为他管一个这么大的班啊、那么他自己呢也觉得工作太多啊忙不过来，所以你们之间其实隔着的不是对错，而是呢你们真的是有位置差和信息差。所以呢七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啊，先不要急着去做这个适应还是换人的大决定，要给自己啊和孩子一个观察的窗口，给班主任一个被你重新认识的机会哈。好，那么各位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呢城市的声音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是周五啊，也是提前呢祝大家周末愉快。各位呢欢迎大家添加我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或者是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啊，你也可以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啊，把您的这个想提问的问题呢发给我啊。我的个人的微信号呢叫 YYLH1008。YYLH1008， 你可以理解为是永远厉害1008就好了哈。好的，那我们先祝大家周末愉快，稍后回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好东西好产品，稍后见。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桥龙路从东部快速干线到李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李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滨海湾大道从 S3 广深沿江高速路口到东海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后大路从后大路跨线桥到湖景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呢，扎根东莞茶山35年，一直啊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啊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啊是一一的保留、活化和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代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 8640-3555 8640-3555。

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一款呢是这个渔家宫阳澄湖精品大闸蟹的礼卡，秋风起蟹脚痒，每年一到九月啊，尤其是马上临近中秋了，很多朋友都在问，哎，今年我们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螃蟹啊，实在是太肥美了，眼巴巴等了一整年呢。今年又想再尝这一口鲜了，那今年我们选品团队呢又去到这个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现在呢还没有开湖啊，今年开湖时间就在中秋前后，大家一定要先囤蟹卡，等开湖之后呢，临近双节肯定是要涨价的，另外呢蟹卡在手那么过节送人也是很方便。那今天必囤的规格，3.2两的公蟹，2.2两的母蟹啊，三对一共是6只，实打实的净重，自己吃和送人都很合适啊。今天呢限量秒杀福利呢，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咱们电台溯源呢直采的大闸蟹呢哈，主打的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阳澄湖呢直接送你的餐桌啊。那您兑换的这个大闸蟹呢都是净重啊，不含绳子的重量。那现在呢距开湖还有10多天哈、螃蟹还得再脱一次壳啊。那么这个螃蟹们已经都准备好了啊，膏黄蟹满，蟹肉清甜。好，然后呢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好吃是因为水质很好啊，清澈见底，很多呢对这个小鱼小虾呀、杂粮啊等等哈。那么现在下单呢，我们拿到的是蟹卡，不管是走亲访友、探访长辈领导、拜访客户啊，也不用大包小包，一张蟹卡呢就心意满满。咱们这个蟹卡呢有效期是3年的，一直到2028年都能用啊。同时也承诺呢，第一纯蟹净重，不包含绳子的重量；第二呢，兑换的螃蟹呢，无黄无膏死蟹啊，统统是包赔的。那么大家这次必抢的规格呢是3.2两的公蟹啊，然后呢再加上2.2两的母蟹，三对一共6只，市面上这个价格呢是卖到238的，今天呢福利价呢只要119块钱，限量秒杀，售完即止啊。此外呢还有4对的8只装，只要169块钱，还有3.5两、4两啊跟手掌一样大的蟹等等哈、不同的规格。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娇韵诗的粉底液，天一冷呢，皮肤就干得发紧，一笑起来啊，这个细纹干纹呢全都跑出来了。如果啊你还在用夏天那种追求控油和持妆的粉底液，一上脸就拔干卡粉，秋天换季，咱们的底妆呢是时候也应该换季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安利这款秋冬季的底妆好物啊，叫娇韵诗双萃粉底液，它是三分之一的精华加上三分之二粉底的设计，直接化妆养肤二合一，按压出来之后呢，需要用指腹打圈揉几下啊，然后再上脸，薄薄的涂一层啊，精华裹着粉底啊，一起融进皮肤里啊，妆效呢是水润服帖的，自然通透的。30毫升一瓶，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啊，这个一号的白皙色适合大多数肤色，二号的粉白呢，啊、黄皮上脸呢特别显气色啊。咱们商城的福利价呢只要329块钱，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款粉底液呢把妆效妆养合一呢就做到极致了啊。那么我们这里面是添加了87%的护肤的配方的啊。啊里面有精华，所以呢就是简单的水乳护肤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涂了。白皙色呢适合大多数人啊，二号色呢就是啊适合这个黄皮哈、啊。娇韵诗的双萃粉底液30毫升一瓶啊，我们商城特惠呢只要329块钱。此外呢还有一款娇韵诗的这个经典产品叫双萃精华。双萃精华呢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水油分离的质地啊，上脸呢是润而不油，秋冬干燥季节用是正正好的，晚上呢用完双萃，早上的皮肤状态就很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批清仓的福利啊，双萃精华50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呢秒杀价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9月份啊。那么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3: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挑选了一些这个电影当中的让你觉得很轻松零压力的歌。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这是迷幻的一把声音，歌曲出现在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影片当中。这首歌呢也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作品，虽然最后呢没有获奖，但是演唱人 Sufjan Stevens 还是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歌曲出现在影片的结尾处，有几分钟的长镜头也成为了这部影片的经典镜头。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My Story of Love。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是来自周杰伦的《天台爱情》。其实从天台这两个字这个词来讲的话呢，周杰伦应该还是挺想表达一种理想的状态，哪怕他这种理想是乌托邦式的一种妄想，但他也在光影的世界里面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应该说这是属于周杰伦的小世界，这样的小世界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体现，比如说月满轩尼诗当中的轩尼诗，天水围系列的天水围，还有72家租客当中的小世界都有一个精神的小宇宙。周杰伦呢，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他的影视作品，他一贯喜欢追求那种纯纯的爱恋，摆脱物质，摆脱外部因素，就是单纯的爱着。所以在他这一部所谓的歌舞片《天台爱情》当中呢，他所出演的浪子高对女明星心爱的感情也都是纯纯的。再比如说他的《简单爱》《心情》《七里香》《甜甜》的这些音乐作品当中，都有他的这种纯情的一种性格在里面。或许呢是一种坚持，或许是他在守护着纯洁的内心世界。所以他在影片当中尽管自己有原创歌曲，那他也挑选了两首经典的英文歌，其中一首呢是 Bread 他们的代表作，叫做 Eve。

错过光影世界呢？那些真的可以让你变很轻松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江美琪，来自于《人间四月天》。准确来讲呢，这首歌更像是刘若英所出演的角色曲《我多么羡慕你》。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7: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0: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1: 微信靠几多？
10: 附近。
11: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0: 在我隔壁？
12: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0: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3: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4: 小姐你找谁啊？
12: I'm sorry。
14: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12: 不是，
15: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 Close to You， 来自于影片《夕阳天使》啊。这部影片当中呢，是云集了莫文蔚、赵薇以及舒淇，印象深刻的地方呢，都会想起这首歌。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应该说是跟张国荣的这首代表作有关，《为你钟情》，张国荣1985年的一张粤语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啊，一共是收录了10首歌，专辑是由李小田来担任制作人。同名电影呢，是由郭子健来执导，文咏珊、李治廷、魏兰领衔出演，同时啊，还有黎明特别出演。准确来说呢，它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一部奇幻爱情影片。影片当中很多场景呢，都是模仿了80年代的风格，包括电影配乐、演员的服装造型，非常的怀旧复古。而整部影片贯穿了张国荣的歌声，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也都是因为张国荣。尤其啊，张国荣的音乐在整个影片当中呢，是一条线索，可以说这是一部向张国荣致敬的电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剧中两位主演李治廷和魏兰共同演唱《为你钟情》。

0: 十四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大路从后大路跨线桥到湖景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5: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6: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世界里面有太多可以让你瞬间觉得心境的这样一些音乐。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一部剧，其实它的全球的影响力呢是超乎你的想象的，有人把它称作是世界第一音乐剧。随后呢，它有了电影版啊，出了第一部还不够，还有第二部，看来呢是很受歌迷和观众影迷的喜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I Have a Dream， 来自于 Mamma Mia， 这也是收录在1979年瑞典这个组合阿巴乐队他们的专辑当中。前奏一响起来，觉得就应该要到海岛去游泳。这首歌 I Have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stumbled on a view that's tailor-made for two. What a shame.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4: 永远有人正年轻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旋律婉约，歌词简洁，就是带着一些些青春的忧伤。因为在歌舞青春当中呢，这首歌是要作别恋情。我们听这首歌《Gonna Go My Own Way》。

这首歌是来自于《歌舞青春》啊、这个系列太有名了。那青春剧我们也有呀。2001年的时候呢，有一部青春的动画片，52集啊、叫做《我为歌狂》。你可以看到呢，他应该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光是一部动画片的电视剧，同时呢，它还是一部青春片的动画电视剧。我为歌狂故事情节现代感很强，常常穿插着 Q 版的人物场景来造成幽默的效果。动画歌舞剧的形式呢，在当年来讲的话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大亮点啊，是它的音乐都是原创的，由胡彦斌包括好几个专业的音乐乐队来演唱。这部影片这一部剧集呢，在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其实是震撼了当时幼稚风横行的中国动画界的，尤其是在青年少年的群体当中呢，口碑是非常的好。但是因为它的剧情啊、画风引发的争议也很多，比如有的场景转换的比较生硬，看下来呢觉得有一点点像是幻灯片。但其实呢，我为歌狂这一部52集的青春动画影片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尤其是当中的音乐可圈可点，它是以音乐为主线，自然呢也就多了很多原创的音乐，它去表现的是高中生的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情怀，音乐上也非常的下功夫。你会发现这部剧的原声音乐呢都是胡彦斌的名字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歌，《有梦好甜蜜》《无所不能》，都是来自于胡彦斌的创作。

0: 北京时间14:30，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怎么会是你啊？
3: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4: 唐季礼导演与成龙这对王炸组合不断地创造经典，超越经典。两位在行业中都是翘楚，从警察故事三四再到红番区和神话，两人合作过太多留名影史的经典影片。1992年，成龙和唐季礼第一次合作拍摄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可以说成就了警察故事这一系列最高峰的代表作。当中的特技场面也是成龙最满意的一套，其中一场是悬挂在直升机的绳索上高空飞行，而下面是完全没有防护措施的。我是殷超，今天在港台珍藏单元中，我们一起来重温成龙和唐季礼导演合作的经典影片《警察故事》第三部之《超级警察》。在影片中，为了打击毒品贩子，成龙饰演的陈家驹作为警方卧底，成功打入贩毒集团的内部。不过卧底从来都是一个危险的行当，杀机四伏，步步惊心。在金三角毒窝中，他和杨紫琼饰演的内地缉毒警巧妙地与毒枭们周旋，最终一举将贩毒集团歼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部经典的影片。国际刑警和香港警署要合作缉拿毒贩，署长和彪叔都希望把这份极其危险的工作交给智勇双全的神探陈家驹去做，可他们怕家驹拒绝，就想到了用激将法这一招。他们看到家驹来到警署，连忙装作开会争执的样子，可他们的谈话家驹在门外都听到了。
5: 这件事情不能让家驹去做。
6: 为什么不可以？他不尽责。
5: 他非常尽责。
6: 他不服从上司，
5: 他不服从的人，那个人一定有问题。
6: 平常说我不给他升级机会，有机会你又不让他做。
5: 哦，这就叫机会啊。
6: 你是不是怕他不行啊？
5: 他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6: 那好了，让他去巡逻啊，简直是浪费。现在国际刑警要一个超级警察，他不正是个超级警察吗？为什么不让他做？
5: 这个我也知道，可是这件事情太危险了嘛。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好意思让他去冒险呢？
6: 你不好意思让他去冒险，我就跟国际刑警回调，就说全香港的警察没人能做。好，让詹姆斯邦去做好了吧。
5: 好。
4: 署长离开会议室见到家驹，好像很是尴尬。家驹连忙走进会议室来见他的上司彪叔。
5: 彪叔。哦，家驹啊，进来进来。啊，我找你啊，来坐下。
6: 那么急找我什么事啊？
5: 哎，有一个很适合你的职位让你去做，沙头角警署督察，来这儿签个名就行了。
6: 彪叔，让我做吧。
5: 我这不是让你做了吗？沙头角警署督察，空气清新，嘿嘿，还用不着巡逻呢。
6: 我是说国际刑警那件事。
5: 怎么，你听到了？
6: 让我做吧。
5: 哎呀，这件事很危险呐。
6: 彪叔，如果你对每天做的事都失去了感觉，上班等下班不成废物了吗？
5: 要不要跟阿美商量一下？
6: 不用，我决定了。
5: 回去准备。
6: Yes, sir。
5: 家驹。
6: 什么事？
5: 署长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6: 你不高兴吗？
5: 署长去我才高兴呢。
4: 家驹走了，署长又回到会议室。
6: 哎，我们是不是很卑鄙？
5: 有一点。不过你比我卑鄙。
6: 为什么？
5: 因为你是我的上司。
4: 家驹欺骗自己的女友阿美，说是去度假，以超级警察的身份来到内地。在内地武警部门的配合下，他来到杨科长这里熟悉情况。杨科长由杨紫琼饰演。
6: 想不到杨科长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啊。
2: 你用不着拍马屁了。
6: 哎，我说的都是实话。
2: 我们现在开始。
6: 好啊。
2: 那从现在开始，你叫做林福生，32岁， 佛山国营第五机械厂采购员，你清楚没有？
6: 啊，清楚。哎，杨科长，你的军服真的很帅，平民可不可以穿？
2: 你曾经做过佛山武术队的成员，未婚，住在佛山砖窑鳌村17号，家里还有个妈妈和妹妹，父亲1978年就过世了。
6: 真可怜，爸爸这么早就死了。
2: 你清楚了没有？
6: 清楚。
2: 好，你先说一遍给我听。
6: 我叫林福生，32岁，佛山出生，曾任佛山机械操运动
2: 机械厂采购员。
6: 机械厂采购员，机械操运动员。佛山国术武术队住在什么村？17号？
2: 砖窑鳌村。
6: 对，就是这个难记，很绕口。
2: 还说是超级警察呢，一点记性都没有。
6: 哇，小姐，我是第一次念，假如我是你的话，我念一遍给你听。我叫陈家驹，1958年出世，4月7日生，1981年参加香港警察，1984年
2: 升见习督察，身高5尺10寸，体重73公斤，血型 AB 型。
6: 我，
2: 不是我型，我只是背熟你的资料而已，你也一样，拿去背熟。我们先去拍照。
6: 啊？拍照？哎，珠江桥的风景是不是漂亮啊？
4: 为卧底身份拍完照片，家驹和杨科长来到武警部队，边走还在熟悉着很多词语普通话的说法。
1: 底片叫胶卷，我们叫随身听，汽水罐叫
2: 易拉罐，
1: 易拉罐，公安叫老二，武警叫一哥，手枪叫火炮。
4: 这时一队女兵走了过来。
6: 你的手下真多啊。你的？
2: 国家的，不过由我指挥。陈家驹啊。
6: 啊，
2: 你死掉了。你叫做林福生。
6: 哇，居然阴我，真奸诈。
2: 你将来面对的人更奸诈，所以你要谨慎一点。
7: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啊？
2: 根据可靠线报，猜霸已经收买了一批亡命之徒，准备进劳改营把鲍强救出来。我们只是在等时间。
7: 这么拍几张照片就行了。
2: 你不知道现在科技很进步吗？
7: 我知道，可是我不像是武术队的。
2: 哎，档案说你是搏击冠军呢。
7: 我们那是胡打瞎打，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是空手道、跆拳道、西洋拳、中国功夫，没学。
4: 随后他们来到武警训练场，这里的战士们正在练习油锤灌顶、头顶开砖等等硬功夫。
6: 当然没有了，站在被人打，喷不喷？
8: 自己练习吧。杨科长。
2: 王同志，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武警总教练。
6: 你好。
2: 香港来的超级警察。
8: 超级？那么一定很厉害了。
6: 他夸奖我。
2: 喂，我没夸奖你啊。他跆拳道7段、合气道8段、空手道9段、柔道10段，而且是东南亚2届搏击冠军，对吧？
6: 你这么说到底想怎么样？
8: 那我一定要见识见识。
2: 那当然，那当然了。
6: 哎呀，
2: 停止练习，全体集合。
8: 停。
6: 你可别开玩笑。
2: 我们现在欢迎香港来的超级警察。来。
6: 要整我也别这么整啊。
2: 没事。
6: 他会不会来真的？
2: 不会。
6: 除了是在停啊。
2: 才怪呢。
8: 停。
6: 娃娃，
8: 对不起。
4: 两人打了一个势均力敌，可家驹还是有些害怕了。
6: 了不起，佩服，甘拜下风，名不虚传。
8: 来啊，再来啊！
6: 谢谢指教，
8: 再来啊！再玩一会儿。
4: 随后，家驹和杨科长来到新生劳改场，合作做卧底，准备侦破贩毒头目猜霸的巢穴，并且取出他存于瑞士银行的赃款。家驹先争取猜霸头号手下鲍强的赏识，然后还带着他和他的两个手下来到他假扮的林福生家。正在家驹一头雾水不知所措的时候，杨科长假扮的福生妹妹进了门。
7: 你妹妹？
6: 是啊是啊。
9: 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妹妹，这么多年没看见你，长高了，还漂亮了。

0: 咦，长胖了，
1: 好讨厌啊，捏得人家痛死了。
2: 你们兄妹俩的感情真不错、
0: 啊。是啊，叫豹哥。
3: 豹哥、
2: 啊，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小华。
0: 啊、叫小华，啊、给豹哥倒茶，快去。
3: 好，啊、
0: 乖。我们俩从小打大的，哎，把衣服脱了，舒服点。
4: 这时，彪叔假扮的福生妈也走了出来，还假装糊涂将鲍强错认成了福生。
5: 你看看你那个德行，胡子这么长，像个大老外。
6: 你好，伯母。
5: 哎，我是你妈。
6: 我妈，我妈，他才是福生，你的儿子。
0: 是啊，妈
5: 啊，
0: 我回来了。
5: 哦，福生啊，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呢？到哪儿去瞎混鬼混去？你就会花钱，不会赚钱。你有没有赚点钱回来呢？
0: 啊，
5: 钱呐、啊，提到钱就装傻出
3: 了。哥会的，哥会的，坐坐坐，
5: 好、坐着，大家都坐啊。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

0: 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今天港台珍藏单元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由唐季礼执导、成龙主演的香港动作影片《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
3: 豹哥，来坐。
4: 豹哥，喝茶。
3: 好，喝茶啊！
5: 等等。
3: 哎，彪，你有彪啊？
5: 没有表啊。
3: 有没有钱呢？
5: 也没钱。
3: 有没有表？有没有钱回来干嘛？
6: 伯母啊啊，不是我妈，这是福生孝敬你的。
3: 哦，孝敬我的是什么钱呢？
6: 港币。
3: 港币。这港币很值钱是吧？哎，小华，到菜市场去买个土鸡回来啊，要肥点的。
6: 我陪你去。
3: 你坐下，你坐下，我请你吃土鸡。这土鸡
2: 很好吃啊。家驹拉着杨科长就往外走，正碰上抱墙的两个手下。
7: 我给你们介绍，
3: 港币是不是很值钱呢？你给我看一下。
6: 对，叫你。
3: 叫我？
6: 我给您介绍。啊，
3: 介绍什么啊？
6: 这不用介绍了。
3: 喂，你土鸡还没有吃，你们上哪儿去呢？
6: 我带福生到镇上去吃。
3: 到镇上去吃，那还回不回来吃土鸡呀？
6: 我带福生出去发财。
3: 去发财啊？哦，带小华一块儿去发。
4: 好，我去换衣服啊。
7: 啊，小华也去啊？
3: 那我还想去呢。
6: 啊，哎呦，快走吧，吃完了就回来啊。
3: 记着回来吃土鸡
7: 啊。妈，我走了。
3: 快点回来。
2: 在镇上，鲍强等人遇到了公安，自然是一番打斗。杨科长和家驹在公安的配合上和鲍强逃脱，杨科长还假装说打死了公安，这让鲍强深信不疑，不仅欣赏这兄妹俩的身手，还把他们带到了香港来见猜霸，而这正中杨科长和家驹的计谋。
8: 大哥，
7: 鲍强，来，坐。等我打完这局再说啊。
8: 你气色不错，里面好吃好住是吧？
9: 幸亏跑得快。
8: 哎，不是说有两个新人介绍我认识吗？
9: 是啊，我这次能够回来，全靠他们两个。那这是福生，那是小华。
8: 丢到海里去？
9: 什么？
8: 把他们丢到海里去？
9: 大哥，
8: 你坐牢坐糊涂了，一点警觉心也没有，带两个警察来接我，把他们丢到海里去。
2: 家驹偷偷碰了碰杨科长的手，两个人不等猜霸手下动手，就先下手围墙将他们制服。家驹把枪扔给鲍强往外就走，猜霸接过手枪卸了弹夹，正对家驹。
8: 鲍哥，我还以为跟着你发大财呢，没想到你大哥这样对我们。鲍哥，我这是给你面子，走。
2: 这时猜霸的另外一个手下走了过来。
10: 喂，这好机会，
11: 枪里没子弹，

0: 像我们这一行啊，最要紧的就是小心。我喜欢你们两个，欢迎你们加入，
1: 还不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2: 谢谢大哥。
0: 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小华。
0: 小华，带他下去试试那件避弹衣。
3: 好，跟我来。
0: 去。好，明天小华跟我，我得先破个记录。宝哥，明天做什么大买卖要穿避弹衣？
1: 到时候告诉你。来看大哥打游戏。
4: 原来蔡八爷看中了二人敏捷的身手，就吩咐他们去救出被大马政府拘禁的妻子程颖思。可就在他们勘察地形的时候，陈家驹竟然巧遇他的导游女友阿美。
2: 陈家驹，陈家驹，
0: 小姐，你叫我。我去，阿美，你看，救出来！哎呀，别吵别吵，救出来！我真的在做事，如果让人知道我是谁，我就没命了。我要是来度假的话，我现在就游泳了。反正我不能跟你说太多。那你住几号房？我一会儿上去，我打电话跟你再说。
4: 随后，家驹避开抱墙，偷偷来找阿美解释。
0: 阿美，跟我出来。我在这不能说。阿美，我知道你很委屈。
2: 你知道我委屈了，你叫我怎么办？哦，
4: 原来这时抱墙突然出现在家驹身后，阿美只好随机应变。
0: 你应该知道我现在是做什么的。这样好了，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回香港。
2: 少啰嗦，不要脸。
0: 哎，阿美，
2: 放手。
4: 阿美知道男友正在执行任务，竟然兴奋地在电梯里把秘密告诉同事，却为同在电梯里的抱墙部下听到。他以阿美为人质，威胁家驹尽快救出程颖思。程颖思被判死刑，给押去法庭。家驹和杨科长只好服从，救出程颖思，并且交换回了阿美。此后他们二人奋力与抱墙和猜霸做生死决斗，最后抱墙和猜霸死去，程颖思说出了瑞士银行户口号码，家驹和杨科长成功破案。
2: 338-6776，密码1270WKU，是我瑞士银行的户口号码，任何人都可以拿到去。
4: 唐季礼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非常失败，亏了200万，陷入困境。没想到当时嘉禾的老板何冠昌找他当导演，剧本就是《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当时唐季礼就傻眼了，毕竟自己是一个新导演，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警察故事》前两部拿了很多大奖，也是成龙的招牌，怎么可能会找他这样一个新导演呢？唐季礼没敢马上答应，他当天下午把成龙所有的影片都看了一遍，然后他开始担心，如果自己当这部影片的导演，会不会第一个星期拍出来的东西成龙不满意，就把自己炒掉呢？如果这样的话，那还不如不做这个导演。接着唐季礼转念一想，既然《警察故事一》和二无法超越，那不如就把这一集的故事改成金山角，改成去马来西亚拍，这可能会让第三部有所突破。于是唐季礼接下了《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的导演工作，并且大获成功。成龙去马来西亚拍片，当地的政府也很支持。拍片这一天，政府出动武装警察维持秩序，封锁住了吉隆坡火车站前的地带，围观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摩肩接踵，人山人海，真可谓是举筷成木，挥汗成雨。吉隆坡的不少街道万人空巷，争堵成龙拍片的壮观场面。成龙得到如此巨大的支持，情绪高昂，他对剧组人员说，只有拍好电影，才能回报马来西亚政府和民众的厚爱。这一天的戏拍得格外精心，一丝不苟。追逐撞车的场面，成龙力求最佳的效果，拍了两遍，他都不满意。直到第三遍，成龙才点头认可。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

0: 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先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好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走进爱心有约，我是丁慧。接下来呢，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两天呢，心里一直热乎乎的啊。咱们东莞的残疾人运动员在省残运会上又打了一场漂亮仗。5天前，也就是9月6号下午，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里头呢，灯光亮起来，掌声停不下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就在那一天正式落幕了。这届省残运会是全省残疾人体育赛事里级别最高、规模最大、项目最全的盛会。21个地市代表团、2200多名运动员、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那这些数字听着冰冷，可是每一个数字背后啊，都是一个咬着牙训练、等着发令枪响的人。那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东莞的成绩单吧，也让大家伙儿一起骄傲一下。残奥龙奥项目94金55银46铜，特奥项目4金9银12铜，团体总分2333分。金牌榜总分榜啊，都是稳稳坐在了全省地级市第一位，而且呢，还把体育道德风尚奖一起保了回来。你看啊，这个奖牌呢是有颜色，分数有高低，但是呢，我想说的啊，不是我们赢了，而是这群人凭什么能够这么能扛。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不只是要数一数金牌了，我们还想要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些金牌是谁拿的，他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东莞为什么又能够稳坐地级市第一呢？还有就是闭幕式上的那3个词儿：追光、聚光、助光，跟咱们每一个普通的东莞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我一直觉得残疾人体育从来不是另类比赛，它是最直白的残健共融。因为轮子代替不了腿，可轮子转起来速度一样烫手，听不见哨声，可是心跳呢就是它的节奏，看不见终点，可风会指着路给它看。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奖牌背后的东西。本届省残运会啊，共设24个比赛项目，其中残奥、龙奥项目15个，大众项目5个，特奥项目4个。东莞代表团派出的是173名残奥、龙奥运动员，再加39名特奥运动员。那最终的成绩单啊，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哎，边说还是边高兴的啊。残奥龙奥94金55银46铜，特�奥是4金9银12铜，团体总分2333分啊。这个金牌榜总分榜呢，全部都是排在了全省地级市第一。那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特别提一下这个地级市这3个字儿啊。广州、深圳呢是副省级城市，人口盘子大，资源平台呢跟咱们不完全在一个量级。可咱们东莞呢，在地级市这个队列里啊，我们是头一名。这不是碰巧顺风，也不是这一届突然开挂，而是连续几届省残运会一场一场拼出来的底子。
来跟大家做一下对比啊，上一届第九届在清远办，东莞呢是92金、48银、42铜，团体总分1809.5分。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实现了团体总分3连冠了。而这一届呢，总分直接从1809.5涨到了2333分，金牌还多了2枚，银牌、铜牌大面积也变厚了。这说明是什么呢？其实这也说明啊，不是尖子生一个人扛起，而是整个队伍都长起来了。再说一说人，咱们东莞这回参赛的队员呢，平均年龄29.3岁，00后的运动员81名，快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了。这个节奏啊，懂行的人可能。

就知道老将压阵，中青年挑大梁，年轻人敢亮剑。像周国华、陈敏仪、王小梅这几个名字啊，咱们爱心有约的老听众也是耳熟能详了。那周国华呢，跑田径短跑，陈敏仪是拉弓射箭，啊，王小梅踩自行车，他们呢也是早就站在过残奥会、还有亚残运会以及全国残运会的领奖台上了。这一届呢，他们还在场上，不是吃老本，而是要把节奏稳住，把年轻人一个个带上来了。而另外那57名第一次参加省残运会的新人，不躲不缩啊，省级大赛里呢也是敢冲敢试，老将传帮带，新人快速长，这道新老接续、梯次衔接的口子呢一打开，咱们东莞残疾人体育的后备人才根就扎住了。在这儿也想说一下哈，奖牌是结果，人才才是底盘，因为只有底盘稳了，下一届咱们再去汕尾再战，东莞才不是靠几个人撑场面，而是换一波人照样能打。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项目吧。有些外地的朋友啊，可能一听东莞残疾人体育厉害，会以为哎，是不是样样报一点凑凑总数呢？其实真不是啊，咱们东莞这次是优势项目集群发力，该硬的地方一块都没软。那第一块呢就是自行车项目了，15金11银7铜。这个项目里头呢有手摇车、三轮车、双人自行车、常规竞速单车，再按视力、肢体、听力分组。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双人自行车啊，领骑员呢看得见路，但是视障骑手看不见，两个人呢是相互靠信任、靠节奏、靠一声口令配合。手摇车更不用说了，全部靠上肢和核心把速度从身体里硬拽出来。东莞这次24名自行车运动员出征，含4名领骑员，个人项目14金10银7铜，团体接力呢还拿了1金1银。这不是会骑车就行了，而是器械适配、体能周期、临场战术全链条都过硬。再来说第二块，就是射箭项目，11金5银8铜。陈敏仪这一脉的射箭传统还在啊，射箭这东西拼神经控制、拼呼吸、拼稳定性。残障类别不同，有人的站姿是有人是站姿，有人的是坐姿，有人是直弓角度，完全不一样。东莞能够把射箭做成夺金基本盘，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多年选材、长期驻训，还有那股子箭没中靶不收弓的心理训练。好，第三块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举重啊，是获得了10金1银。东莞本来呢就是享誉全国的举重之乡，这批队员没有给老家丢脸，因为残疾人举重啊，你看的是上肢和躯干的爆发力，是支撑稳定性，是规则里那个举稳3秒的节奏，不是说能扛多重的啊那么粗浅，而是在裁判目光底下把重量举成了尊严。好，再来说说第四块田径项目啊，这个老牌的强项也是我们的，和射箭一块啊当夺金主力。那周国华那道短跑线就是咱们东莞田径的活招牌了。好，我们说完了这个项目之后啊，再说一说最能体现人的一些成色吧。比如说在龙人足球项目当中全胜卫冕，决赛4-0胜广州。场上呢靠手语、靠眼神、靠跑位记忆，手语翻译再换人，医疗环节搭桥梁，裁判在盲区还加持红旗辅助。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是整个赛事组织都在为平等参赛让路啊。另外呢，盲人足球项目啊，是靠听声辨位、默契协作，咱们也是获得了1金1铜。还有轮椅篮球，这个呢是快速转轮里的一个紧密配合啊，咱们也收得3铜的一个成绩。
其实集体项目拿牌呢比个人项目难太多了。个人项目呢你跟自己较劲儿就行，但是集体项目啊要互相的沟通，要

0: 彼此信任，更要把后背交给队友。东莞龙人足球能够全胜，说明的不只是能打，是体系、教练、后勤、心理一块儿团体都到位了。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2: 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梦想都能绽放光芒。爱心有约，聆听励志奋进之声。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心有约。其实每一块奖牌背后呢，都是队员们日复一日的汗水和一座城市的托举。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单，它背后是什么呢？跟大家来分享几个画面吧，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脑补啊。我相信成绩单的背后，它是早上六点训练房灯先亮，比太阳还早，是假肢磨破了皮肤，队医一边皱眉一边在调角度，运动员咬着牙说再试一组。或许成绩单的背后也是视障跑者撞线前那一秒的犹豫，教练在场边喊别怕往前，你听得见风。或许也是听障球员看手语老师的手势比看球还准。所以东莞能出这样的成绩，不是天上掉冠军，而是底下的柱子有四根非常的稳。那第一根呢，就是国字号的训练基地。咱们东莞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2020年就被中国残联命名为国家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是广东地级市里第一个国字号。中心2013年成立，有球类馆、恒温泳池、射箭场、综合楼，国家队、省队都来咱们东莞驻训。那咱们自己运动员呢，近水楼台，那包括器械呀、康复、营养、运动医学、心理辅导啊，不是业余爱好者去凑队，而是准专业体系。那第二根柱子就是市残联把体育当事业做，从选材、入队、文化课、康复、参赛到退役以后往哪儿去，有一条完整的链。周国华、陈敏仪、王小梅还有黄文娟、杨逸飞这批人啊，不是被镜头发现一次就消失，是被持续的供养、持续的训练、持续送上更高的舞台。第三根柱子就是城市的土壤了。咱们东莞啊，是篮球之城，群众体育底子厚，制造业又强，辅具、改装自行车、运动假肢、本地供应链呢，都是帮得上忙的。包括镇街、企业、特效、康复机构多方协同，运动员受伤也有人管，上学有人接，退下来呢就有啊，有这个就业的通道。第四根是残健共融这个口号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这届省残运会和省运会同一个开幕式，同一套会徽、会歌、吉祥物，24个大项里首次增设铁人三项，分肢体、视力、听力三组，大众项目呢加特奥项目，让智力多重残疾的伙伴也能上场。所以当社会把你能跑、能踢、能举、能射当成了常态，运动员呢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被照顾的那类人，而是和所有的人一样要赢的人。所以我们才明白，东莞的地级市第一啊，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而是运动员流汗、教练熬白发、后勤跑断腿、城市肯买单的这四股劲儿凝成了一股绳。9月6号那场闭幕式，也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当天下午的4点，国歌声响起，旗帜退场。闭幕式分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展演的主题呢叫做“同心同梦，自强不息”，分为了3个篇章，分别是追光、聚光和助光。第一篇章追光。其中呢有一群听障孩子登台，以手语为歌，以舞步为声， 他们靠地板的震动感知节拍，手语老师一个口令，

得示范上百次。你看着台上一双双小手翻飞，此时可能你就会明白，原来听见不一定得靠耳朵。在第二篇章聚光当中啊，轮椅上的残障演员抬手，健全的演员走过去相伴起舞。轮椅舞者说道，轮椅也可以很灵活。他还说，舞蹈呢，让自己从自卑走向了自信。所以这句话啊，听着也是非常的熟悉，也成了他们心中向前走的一束光。在第三个篇章聚光啊，第二个篇章是聚光啊，第三个篇章是助光。助光当中呢，肢残演员带上了科技一支拉弓，视障小提琴加以耳代目，智障青年慢但是铿锵的朗诵，这些科技弥合缺憾，艺术无界相融。在相关的一些报道当中也提到，肢残大提琴演奏者用 3D 打印一支拉琴，视障小提琴手呢，也是还有包括我们的智力残障青年啊，是通过科技助残。当然也展现了科技助残并不是概念，而是真真正正的在舞台上能够拉响琴弦。那一刻我觉得科技助残完全具象化了。当时呢，还有一组数字特别的打动我。闭幕式上超过98%的演员是普通群众和学生，我们不拼明星，也不堆排场。当时有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还有茂名幼专、茂名二职、茂名特效的啊一些孩子都上来了。残健歌手呢，同唱全国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的粤语版，哎，当时听的也是非常的感动啊。其中呢，也看到了一篇报道当中说到一句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到，每一个不曾放弃的人都值得被看见。你说这句话是不是比任何金牌都重呢？因为残疾人体育的终点真不是领奖台，是那个曾经不敢出门的男孩在球场上传出了一脚好球，是那个坐轮椅的姑娘可能在舞台上让聚光灯追着她转，也可能是听障孩子用手语来告诉世界，我也在追光，我也会发光。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各位分享一下近期的这个虫媒防控啊。因为现在呢气温降下来了，天气变得凉爽了，但是雨水呢也会时不时的光临我们的城市。那有水有积水就会有蚊虫，所以说平时呢大家在居家的环境当中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也可以使用一下蚊帐啊，从物理上来阻断蚊虫的进入。那外出时呢，咱们也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去涂抹一些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因为衣蚊呢白天会叮咬人，尤其会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啊，所以咱们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去停留。接下来呢，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

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着啊，等等啊，都会陆续的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的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去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好的，看一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爱心有约的内容也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不讲同情，讲的而是尊敬。我们尊敬每一道磨破的假肢边缘，尊敬每一次听不见发令枪却照样起跑，尊敬每一座愿意把障碍坡道修得比红地毯还认真的城市。好的，在今天的下午啊，丁慧和您一起为东莞健儿鼓一次掌。我们下周五一起接着聊，我是丁慧，我们下次再会。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两个东西是一买就要丢的，一个是雨伞，一个就是笔。我觉得笔和伞这两个行业之所以能够繁荣，完全是基于人们总是丢笔丢伞的基础之上。啊，丢了我要买一个。如果我的同事有一天借完我的笔，然后又跑回来还给我，我的天哪，真的是特别感动。而且就是这种呢，你觉得它是小钱啊，也没有多少钱买个笔或买个伞，偏偏这种小钱我们就特别在意啊。花大钱的时候没关系，买个包没关系，啊，在天天在网上买贵的，啊，我们就不说了，那就不重要。所以现在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优雅淡定，背地里一天要刷好几次的快递物流。最近呢，我看到有人说，如果你想要省钱的话，应该是这样，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毫不犹豫的买最贵的，否则呢，早晚有一天你会在一次次的升级更换当中，把当年省下来的钱两倍三倍再交出去啊，这还是得花钱啊。哎呀，不过我的省钱经验就是，你想在网上买东西，先把它放进购物车，等它失效，哎，省钱了。

0: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1: Hey man

0: 后剩什么，谁告诉我。
1: 我们很多人应该都听过那个故事吧，狼来了的啊，那个寓言故事。狼来了的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你不要撒谎。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狼来了，现在小孩子说三遍没人会信，但是老师来了，无论说多少遍，听到的人都会心里咯噔一下，然后还有顺势把头望向窗外，看一看是不是在后面，不敢不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见很多大人喜欢夸孩子嘛，都夸那种什么啊，你看这孩子长得多水灵，你看这孩子长得多漂亮之类的词。但是我就发现大家对我小的时候的夸赞就是，你看李毅这孩子多有福气啊。就我当时也不知道这样描述的潜台词到底是什么，很有福气是吧。慢慢长大之后就明白了，实际就是说虽然你长得不咋样，但是你胖啊。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

0: 食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女生在形容自己口红的时候啊，自己买的口红有100种颜色啊，什么正红、珠光粉、草莓红、脏橘啊、枫叶红、珊瑚粉、暗紫、南瓜色、蜜橘等等等等。但是当形容到自己肤色的时候，只有一个颜色的词儿，就是不够白，我好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5: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不知道大家现在出行啊，坐飞机的次数多不多啊？我是不经常坐的，坐的话呢，也都是坐经济舱。但是有一次，我就坐了商务舱，也特别开心。真的，我觉得坐了商务舱，就空姐的眼神跟平时的空姐都不一样。哇，那服务态度特别好。我当时我刚坐下一会儿，就空姐主动来跟我搭讪，说：“先生你好啊。”我说：“你好，那个，您的经济舱在后面。”啊，您坐错了。我说。啊，我就过来看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坐高铁的时候，当时觉得高铁特别好，因为听说高铁的那个座位是可以前后移动的。我当时就想把那个椅子的靠背放低一点嘛，我想躺一会儿。就当时我弄了半天，发现座位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旁边那位大叔平躺着告诉我说：“小伙子，你的座椅调整在你那边，你为什么老是调我的座椅？”

大家在玩微信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你身边那些长得特别好看的小姐姐，突然不再发自拍了；在热恋期的那些小姑娘不再秀恩爱了；还有那些特别有钱的小姐姐不再买买买了。你心里一定会这样想，那最近在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故事，什么事情让她忧愁，让她困顿。然后你就打开了她的朋友圈，发现你被设置了朋友圈不可见。你也不知道为啥，那就是不给你看了。我一哥们儿最近也挺懵的啊，就他说他有一天跟他女朋友讲了一个段子啊，挺好笑的。然后他女朋友听完之后就面无表情说：“你这也叫段子？”啊，他就挺生气说：“这不叫段子，难道叫外卖啊？”啊，女朋友说：“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叫外卖好，我要吃麻辣烫、叫花鸡、狮子头、盐水鹅。”原来逗笑女人只要花钱买好吃的就行了。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东路从管张西路到振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延西路从茶山大道到增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湖竹山佛岭路从松山湖大道辅路到东科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我发现我每次在家的时候，我妈都说我就是家里的床上四件套。我们家的床上四件套，床单、被罩、枕头以及我啊，就说我懒，每天都离不了床一样。我之前听过一个资深的程序员说过一句话，说当年他们在办公室里面放了一个仰卧起坐板啊，就是写好程序等待编译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上面锻炼啊。经过几个月的编程训练，练出了六块腹肌，你也是哭笑不得。而且最近我也发现了一个事儿，在我们办公室里面，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谁能想到现在很多女生办公桌上的笔都不是拿来写字儿的，而是用来拆快递的。然后还告诉你，哎呀，其实万物皆可拆快递，比如说你看我这个指甲，你看是不是很好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真的觉得现在家里电视的作用啊，就没什么作用。电视，现在的电视就充当玩手机的背景音乐啊，天天看电视，天天又不看电视，开着电视玩手机。身边还有这样一些朋友，他们至今认为啊，洗衣机根本就洗不干净衣服啊，洗碗机买它干啥，废水又洗不干净，拖地机器人根本就拖不干净地板。我觉得这样朋友你真的还是有些误解，对吧？你这样的人要不然就是没有体验过新科技的魅力，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妈妈或者自己动手能力十分的满意。但是啊，就对我而言，我真的没有洗碗机、洗衣机还有拖地机器人干活干得干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6:35啊，今日咧嚟到咗小周末星期五啊，此时此刻嘅你咧喺度做紧啲乜嘢啦吓？咁啊，我哋亦都系非常之忙碌嘅，咁啊，譬如小路啦吓，咁啊喺直播室当中咧同大家分享我哋嘅旅游同埋呢个线路啦，仲有美食方面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每一个主持人都有唔同嘅工作吓，咁啊，包括咧而家我哋嘅主持人燕青，佢喺边度？今日佢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过呢就不是说好像我这样坐在这个直播室当中，而是在外面。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我们多省电台联动的这个绿松石源头溯源的专场。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已经是深入到一线的源头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要请出燕青同大家来打声招呼，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先，好不好？
1: Hello，Hello，Hello，好，大家好。
0: 嗱，你作为我哋呢个溯源官啦，就直接去到呢个现场啦。咁好多朋友话想知道现场喺边度，同埋你今次咧去到绿松石嘅源头溯源，系咪啊？
1: 嗱，

0: 而我而家已經抵達咧，就係綠松石礦主嘅私人精加工嘅工廠嗰度。咁可以講氛圍咁拉滿，我呢世人都未見過咁多咁靚嘅綠松石，特別震撼。嗯所以大家咧，我建議大家嚇可以跟住我嘅鏡頭，跟住我哋嘅群啦，嚟感受一下沉浸式咁參觀我哋正宗雲蓋子綠松石嘅原石究竟係點嘅。哇！真係靚沙人啦，真係算妥妥嘅收藏級嘅源頭好料嚇，市面上难得一件，真系难得一件，因为佢已经绝矿啦，知唔知？
1: 嗯，咁其实你应该头先亦都睇咗呢个原石嘅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库房啦，吓，咁呢度系咪好多高品质嘅原石咧？
0: 唔系好多，系全部都
1: 系
0: 高品质嘅原石。因为其实咧，我哋问过矿主啦，市场上咧80%嘅都系会有加工过嘅。嗯，咁剩低非常之极唔少嘅就系冇加工嘅。咁、而我哋咧系算系我哋咁多嘅一啲绿松石嘅当中，全球嘅70%就喺我哋呢度。
1: 哇！
0: 咁跟住我哋仲要系喺原石原矿当中嘅最顶尖嘅。雲蓋子就全部在我們這裡、所以稀缺性是非常之不一樣的、
1: 我自己也都是搜到一些資料啦，據說整體的市場價值足足達到9位數，即是妥妥的收藏級別的源頭好料，市面上也很難見到，含金量真的很高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期待你在現場索源啦、大家記得啦，如果你都想看到這麼震撼的場面的話，微信公眾號即時搜索東莞電台，記得啦，現在用你的手機微信打开，跟住搜索四个字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你就可以入群啦。跟住阿燕青姐姐咧，一齐嚟睇下现场嘅实况啦。咁啊，燕青，你而家咧就喺现场睇到啦，呢间嘅加工厂嘅实力点样咧？可唔可以俾我哋介绍一下？
0: 必须同大家讲清楚吓，成栋咧工厂咧系拥有好完整嘅珠宝精加工嘅一个全产业链嘅，从我哋嘅原石。到原料嘅仓储咯，再到我哋资深老牌工匠嘅手工打磨啦。我哋今朝早入到工厂入边，闲闲地，每一位工人都起码10几年、20几年、30几年嘅工艺以上吓、到我哋天然精加工嘅设备，所有一应俱全可以咁。咁啊，一阵间咧，我哋亦都会将全程嘅喺绿松石嘅呢个原始加工全过程啦，从原料开料到打磨、抛光、成品成型，每一道工序透明化可视。咁啊，可以喺群度大家咧就会亲眼见证一块顶级嘅绿松石嘅诞生，哇！究竟系点样嘅？嗱，杜绝一切中间嘅猫腻啊！
1: 哇，真系非常之期待吓。咁啊，难怪今次咧系重磅溯源嘅专场啦。而且咧，我了解到咧，今次溯源唔单止系我哋一家电台，仲有好多省份嘅电台联合携手嚟严选，呢、這个规模可以话咧就系空前嘅。咁就系为咗俾我哋各位听众咧系争取真正嘅源头福利，燕青。
0: 的确系吓，今次咧系好多电台一齐溯源啦，人数好多，所以价格方面大家绝对要放心，一定系团购嘅价格俾到大家吓。咁有可能我哋好多电台嘅主持人都针啲咁抢紧人货都唔定，我只小路走系咪？
1: 系
0: 系嗱，同埋咧话俾大家听吓，我哋成场出售嘅绿松石咧，全部都系附近我哋中国地质大学嘅权威鉴定证书，嗱证书可以全网查。真艺亦都可以溯源，权威性系有目共睹，杜绝假货同埋优化料嘅，系冇优化吓。咁啊，同时咧，我哋亦都有专用嘅一个福利售后咯，有48小时嘅免费品鉴期吓，只要唔影响二次销售嘅话，收到呢个货唔会热，唔中意除咗要。并且咧，我哋现场亦都有好专门嘅珠宝专家啦，全程嚟坐镇咯，咁啊实时同大家咧就系解答一啲嘅疑惑，严选品质。
1: 哇，真系太贴心啦！嗱，之前其实我都睇过一啲相啦吓，绿松石嘅款式咧好似特别多，嗱亦都好丰富啦，无论系手串又有吊坠啊，或者配饰啊、吊件都有吓，各种嘅瓷度、色系啊，同啲品相咧全部覆盖嘅。我觉得咧就无论系日常嘅佩戴，因为送礼，因为收。收藏啊！我相信咧，我哋嘅听众朋友都能够拣到心仪嘅一个款式嘅吓，燕青。
0: 冇错冇错，所以咧，大家只要而家心动或者系想了解真正好嘅绿松石朋友咧，快啲揸紧时间加我哋嘅权益官入群吓，记得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之后打。绿松石，你就可以加我哋权益官啦。加咗之后咧，权益官就会带你入群网，我哋福利啦。
1: 咁而且咧，群入边仲会同步咧吓，实时咁样现场实拍啦，第一时间解锁完。

0: 头嘅底价添，咁啊仲有专属嘅冇门槛嘅抽奖福利，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咁难得嘅源头溯源嘅专场啦。咁啊同时咧吓，已经入群嘅听众静静咁样等呢个专属嘅福利价同埋免费嘅抽奖活动吓。咁啊接落嚟咧，我哋继续会带大家去探秘咧就系原石工厂啦，参观加工嘅流程啦。咁啊燕青亦都喺群入边等住大家嘅，千祈唔好错过啦。即时咧喺微信当中搜索东莞电台，跟住咧就回复绿松石增加权益官，然之后拉你入群嘅。嗱，燕青，因为我知道咧你都好忙碌吓，咁所以咧我哋就暂时倾到呢一度啊，期待你嘅好消息，好唔好啊？
1: 好，好嘅，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啦，咁啊，我哋同燕青咧倾完啦，咁啊，大家亦都非常之心动啦吓。咁啊，至于跟住落嚟，仲有好多心动嘅地方，包括咧我哋东莞广电团嘅路线啦，亦都系越嚟越丰富啦。包括咧进入小路嘅路上美食群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福利啦。咁啊，如果大家想添加小路微信嚟了解更多旅游路线嘅，同埋咧就想加入我哋路上美食群嚟去抢其他啲福利，因为咧就小路亦都作为一个路上美食。旅游加美食，特别美食方面，小路亦都有好多呢个源头嘅好货啦，嚟到时候去提供俾大家啦，吓咁好多仲有官方嘅活动价啦，咁啊比我哋嘅直播价甚至仲要更高嘅性价比吓，所以大家而家可以即时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哈，加咗小路嘅微信之后咧，咁啊到时候我哋会有呢个广电团嘅路线咧，会发喺群当中啦，会发喺我嘅朋友圈当中啦吓，咁啊包括咧，琴日小路喺节目当中亦都分享咗我哋贵州嘅好物，就喺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星光大道呢一边，咁好多朋友咧加咗我微信，我亦都发咗定位俾佢啦，只系限琴日同埋今日啊，而家已经系冇咗噶啦，咁我见到咧，我哋有啲嘅粉丝咧，佢专门系做嗰啲源头嗰啲。即譬如话有个朋友佢喺万江边开呢、這个类似系商场咁样啦吓，琴日专门嚟到我哋星光大道呢一边咧，就同啲厂家咧倾好咗合作吓，所以我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啦咁样吓。咁啊呢个迟啲小路亦都会咧就系、是用路上美食呢个微信视频号嚟进行分享各个地方好物，譬如话贵州好物啦吓，湖北好物啦，广东好物啦，东莞好物啦，包括仲有旅游目的地嘅产品吓，反正应季嘅食材大闸蟹啊、松茸啊，我哋通通都会通过直播间嚟分享，并且咧性价比非常之高吓。如果大家咧想即系到时候睇睇小路分享啲咩好物嘅话咧，你亦都可以而家用你嘅手机咧嚟去关注一下我嘅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啊。
2: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小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空气湿度为 67%。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2: 好啦，多谢晒大家咧关注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吓，路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小路咧就系嗰个路啦，王字旁马路嘅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加为关注。咁啊呢段时间咧，小路亦都系揾紧啲品啦吓，即系好的食材，好嘅品，跟住咧亦都会不断拍呢啲短视频啦。咁希望大家多啲嚟关注啦，包括咧关注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嘅朋友啦，亦都可以咧就系睇下我啲。这个视频可以帮手点点赞，其中就是在置顶的这一条有成85万的阅读量，亦都可以关注一下的。当然亦都可以去到橱窗当中去看一看，有非常之多的好物分享。除了这个之外，到时候小路亦都会跟大家即有其他的安排，即除了说这个在直播间当中分享好物之外，小路还会跟大家一起去寻味全世界美食，譬如寻味东莞美食，寻味大湾区美食，寻味这个这个新疆美食，包括西藏美食这样。我们也都会有这个广电团的路线的，这段时间大家最想去哪里也都可以跟我交流一下，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解和可以咨询的。有些朋友想要就是小包团，或者有一班的朋友，你自己想去哪里，我们也都可以为你定制路线都没问题的。咁你话哎呀，我哋两三个嘅啫，可唔可以加入你哋目前嘅线路咧？呢个当然冇问题啦。咁目前咧，我哋有个路线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9月29号嘅，咁而家系9月11号啊嘛。9月29号嘅西藏之旅，而家咧就系已经开启报名啦。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7日6晚，一架系全部包晒，系呢个价钱，好似系我睇一次。7999全部包晒噶啦，从东莞广播电视台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去到当地咧食住玩亦都全部包，咁包括咧我哋去到新呢个西藏当地，仲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嚟接送，并且咧我哋入住5晚系4轉酒店，1晚林芝嘅5轉酒店啊，所以住宿方面系非常之高端啦。咁啊除此之外，好多朋友比较关心嘅就去到西藏。我怕不怕有高反，有很多朋友比较担心这个问题。以小路这3年我自己去了这么多次西藏，包括也都带了有很多朋友去西藏，很多朋友报名之前都有这样的担心，但是经过我自己我去跟他分享之后，他们都觉得我要尝试一下，这样结果去了之后个个都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拉萨再加林芝，首先海拔不高，这两个地方是我们专门为那些想去西藏又怕高反的朋友而设。包括9月29号出发，我们是去算是中这个国庆假期，所以这个几高性价比下的，因为你机票都已经是这么贵了，我们是全部包了。小路跟大家一起出发下，我们去到西藏呢还有当地的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和讲解。至于大家关心的有没有旅游合同，有没有保险，这些通通都有，所以可以放心跟着我们广电团，你放心就可以了。如果想了解9月29号双飞7日6晚西藏之旅的话，可以添加小路的微信作一个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仲有就系10月6号，如果你想去新疆阿勒泰上秋景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呢个团期啦，一架全部包晒。全部包晒吓，8日7晚先至5999蚊嘅啫。头先你所关心嘅就系住啊食啊，亦都有保障，亦都系一架全部包晒，从东莞接送到机场，跟住飞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亦都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嗱，错过咗呢个阶段嘅话咧，阿勒泰嘅秋景就到冬景，你就要等到明年噶啦，而且系好靓，好似童话世界一样，唔需要去到欧洲，唔需要去到瑞士，

就在我们祖国，就在新疆，就在阿勒泰、喀纳斯、和睦这边就有很漂亮的秋景。包括我们今次还会走一条、比较兴起的网红公路，就是阿和公路，阿勒泰至和睦的公路，沿途都是很漂亮的。包括我们之前就说要走、走伊犁那边的独库公路，但是阿和公路比这个独库公路重要更加靓，因为走过一次，所以不要错过这次行程。10月6号是小路同你一起出发。10月6号 ,OK, 5999元。如果你是想报名、想咨询、想要行程的话，都是添加我的微信啦。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想去南疆的朋友呢，目前我们十月份有两个出发的时间。10月8号5980元，3飞8日7晚，南疆胡杨林上秋景。这个亦都是每年非常之火的一个地方。咁我哋呢就是10月8号出发，5980元，3飞8日7晚，亦都是全部包晒㗎啦。从东莞到呢个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机票3飞全部包，去到当地食嘅住嘅玩嘅全部包，冇其他费用。如果想了解10月八号嘅呢条路线嘅话咧，亦都可以加微信。咁如果你话呢个时间我未必得闲，咁十月中旬嘅话咧，仲有一条路线，一样嘅吓，亦都系5980元。咁10月15号呢条路线咧，由小路我同大家一齐出发。10月8号系另外一位主持人，咁价钱系一样，线路系一样，品质亦都系一样。我哋入住系5晚嘅4转酒店，升级2晚嘅5转酒店。我哋最低标准都系4转啊，各位，所以唔好错过，5980元一架全部包晒。如果大家想了解10月8号嘅南疆之旅，10月15号嘅南疆之旅，记得啦，添加我嘅微信去进行咨询，137-1250-8482。记得啦，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吓，我阵间就会通过你嘅微信，然之后我就会将行程发俾你噶啦。咁当然啦，希望你加咗我微信之后咧，就睇下我朋友圈，咁我已经将呢个海报发咗出嚟噶啦。好啦，咁啊呢几条路线嘅话咧，感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噃吓。咁啊，当然啦，我哋仲有喺东莞嘅朋友咧，有咩好玩嘅地方咧？推荐大家东莞茶山月饼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嗱，呢度咧就有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仲有古风赏月嘅场景、传统嘅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嘅氛围感大片，非常之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仲好有意义嘅就非为 DIY 嘅体验啦。包括即将到中秋节，大家买啲中秋大宗采购，包括月饼、包括茶礼、包括好多特产咧，你都可以喺华美月饼梦工场当中买到。因为咧佢呢个二楼系华美月饼博物馆，一楼咧系一个大卖场嚟嘅，所以你可以直接选购或者直接拨打电话都可以去进行呢个采购嘅，亦都有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添。所以喺茶山华美月饼博物馆可以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如果你话我一班同学或者我公司需要团建，我想要了解中秋嘅月饼文化，我又想学整呢、这个。这个月饼这个制饼，华美月饼博物馆做一个研学的课程专线，可以拨打0769861717210769861717，具体的研学费用的话敬请致电来进行咨询。跟着下来还有什么好物分享呢？分享我哋嘅呢个大牌化妆品美妆俾大家，好唔好啊？娇韵诗新款嘅双翠粉底液。因为咧而家到咗换季啦，我哋介绍嘅呢一款咧属于冬季底妆好物，娇韵诗双翠精呢个双翠粉底液嘅话咧系1/3精华，再加2/3嘅粉底设计，直接化妆同埋养肤系2合1嘅。按眼出嚟嘅话咧，用指腹打圈，油几圈混合之后，在上面薄薄搽一层就得噶啦。精华再加埋粉底一齐系融入我哋嘅皮肤，大家放心，这个系非常之好啊！这个妆效水润服贴服。自然通透，30毫升一瓶。今日俾到大家两个色系嘅，一个适合大部分肤色嘅就系呢个白白嘅

0: 用完性价比亦都好高，所以咧快啲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真系非常之多好物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之后咧，小路亦都会用路上美食呢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咧嚟分享更多嘅好物。我哋会有旅游嘅产品，包括大家以后想要啲温泉券啊，或者温泉酒店房啊，包括咧就系美食方面啊，或者啲旅游周边嘅产品啊、特产啊，包括食嘅，包括东莞老字号嘅产品，包括咧就系东莞嘅一啲餐饮券啊吓。小路未来都会通通咧就通过我哋嘅直播嚟分享。咁啊，大家而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跟住咧就。微信上面打四个字去搜索，加为关注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嗰个路，即系小路就嗰个路啦。打四个字路上美食，呢个系微信视频号嚟嘅，加为关注。咁啊，到时候咧，小路亦都会拍好多呢个短视频啦，跟住咧亦都会有直播嘅分享啦。咁啊，同时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帮手多多点赞吓，同时亦都去橱窗当中睇一睇有咩好物啱你嘅，因为咧而家有非常之高嘅性价比，通常咧小路。选嘅品咧系属于平又靓又正啊吓，亦都保证品质啦，而且好多都系官方平台有补贴价嗱，譬如之前嗰、那个福建红心柚啦，哇，即系补贴咗14蚊啊，即系13.99咧，有两个、啊，即系非常之抵啊！咁所以咧就通常我都会本身我自己都会买呢啲品，而且都试过嘅，而且咁好嘅福利系咪悭咗咁多？而家大家都系过日子嘅，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悭。则悭系咪先？小路都系一个过日子嘅人，咁希望咧将我哋嘅好物咧就分享俾大家，而且又叫做平又靓又正咁样 ，OK？ 嗱，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吓，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同时咧大家亦都可以加小路嘅微信进行一个咨询同埋了解具体嘅广电团嘅路线啦，包括点样入群啦，包括咧点样关注小路嘅呢个视频号啦。包括以后小路有直播嘅话咧，你通过咩方式可以睇到啦？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都可以，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hey, 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0: 啊，
1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咁啊，非常之多谢咁多位朋友咧支持小路同埋听小路，而家咧喺1008当中咧分享。咁啊，其实你哋加微信嘅话，亦都系一个反馈，即系和在吓，和在听吓。譬如你叫大海啦、强啦，仲有呢位 TC105 啊，仲有呢一位叫做伊末啊、心思啦、灵秀啦、随行者啦、汤小勤啦，仲有 AAA 啊。呢啲朋友呢都係非常之感謝㗎嘛，我已經通過咗啦，咁聽緊節目嘅朋友 ,Hello, 你哋好啊，咁小路呢而家喺1008呢個電波當中同你 say hi, 咁我哋嘅節目時間呢係4:30到5:30，星期一到星期五嘅呢個時間段啦，小路只要唔係話出發去其他地方同大家一起去玩嘅話呢，都會喺直播室當中分享我哋嘅好物啦，我哋嘅呢個好嘅線路啦，包括呢仲有我哋嘅好嘅活動啦，咁啊，包括我头先亦都分享过，呢两日我哋有贵州好物分享，就系东莞广播电视台嘅呢个星光大道当中。但今日咧已经截止咗啦。咁如果大家想关注下一场嘅好物喺边度啦，吓有啲咩好物分享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咧，即系加小路嘅呢个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路上美食，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咁小路亦都即将会用呢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咧嚟分享旅游目的地嘅产品啦，包括咧美食方面啦，包括未来亦都会同一啲即系酒店去倾啦，包括温泉券啊、温泉酒店啊、住房啊咁样，咁啊以平靓正嘅价钱俾到支持小路，支持我哋电台嘅粉丝朋友，所以你记得而家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嘅号，咁包括咧性价比都好高，反正小路嘅宗旨就系平靓正，就系、是、我嘅宗旨，因为大家既要享受又要好，系咪？又要性价比高，咁小路能够满足到你，包括咧关注咗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呢个微信视频号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睇下我之前拍过一啲视频啦、短视频啦吓，有寻找美食方面嘅，有旅游方面嘅，咁包括亦都可以去橱窗当中去睇一睇吓。咁啊，如果想了解我哋嘅旅游路线嘅话，亦都可以加小路嘅微信做一个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讲到线路方面咧，头先好多朋友听到小路咧有分享9月29日嘅西藏之旅，小路同大家同游吓，7日6晚双飞一架全部包。10月6日嘅阿勒泰上秋景之旅，双飞8日7晚，亦都系一架全包。呢条路线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嘅，系5999蚊嘅啫，一架亦都全部包晒。咁包括咧10月8日有南疆之旅，10月15日亦都有南疆之旅，呢两条线路一模一样，只不过出发嘅时间系唔一样，5980蚊三飞全部包晒噶啦。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都系加微信进行咨询。咁啊，仲有咩其他路线咧？嗱，咁啊，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国庆假期间啦，我哋有呢条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7晚，9月29日出发，7699蚊，有我哋嘅海峰同大家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和睦五彩滩。一次打卡咁多美景，仲特别安排咗和睦旅泊添噃。咁南疆方面咧，亦都有燕青咧，就同大家咧喺10月18日出发嘅南疆湖林秘境，10月18日出发，6999蚊。呢、這个即系错过咗嘅话咧，就要等一年噶啦。咁而且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湖、杨林吓，两条路线全程2+1嘅航空座椅大巴车。其实仲有第三条系9月29日小路同大家同游西藏之旅，亦都同步报名当中，亦都系高端酒店住宿，三条路线全程都系2+1嘅航空座椅保姆车，仲有食到当地嘅特色美食，新疆肯定唔少得大盘鸡啦，土火锅、红酒晚宴，而呢个西藏方面咧，仲有林芝嘅呢个石锅鸡、石锅鱼，亦都肯定系唔少得噶啦吓，唔需要做攻略，住得好、玩得好、食得好，性价比仲咁高，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可以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打电话咨询，同样亦都可以咧就通过添加小路嘅微信做一个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跟住落嚟亦都同大家分享啦，即将到嚟嘅呢个中秋咧，亦都系大闸蟹季啦。今次我哋嘅选品团队咧，去到苏州阳澄湖俾大家索完。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咧，而家已经系开启呢个阳澄湖大闸蟹品尝呢个蟹券啦，有大闸蟹嘅礼券吓。今年开湖嘅时间，中秋前后先团蟹券，开湖之后临近双节肯定会涨价嘅。而家蟹卡在手，过节送人都好方便。今日咧必团嘅规格就系3.2两公蟹，2.2两母蟹，3对，一共系6只，实打实嘅正重，送人自己食都好合适。今日限量秒杀福利，只要119元，数量唔多，抢完即止。可以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蟹券咧有效期3年嘅，一直到2028年都能够用吓，所以咧就系大家可以放心，而且承诺咧就系纯蟹净重，唔包蟹成嘅呢个重量。第二就兑换嘅蟹冇黄冇高死蟹，通通包赔，所以咁样嘅福利噶唔好错过啦。除此之外咧，仲有4对8只装，只要169元，仲有3.5两、4两同手掌一样咁大嘅蟹，都系唔同规格。攞你哋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当然了，如果你还是不懂操作的话，加小路微信，你说小路我要蟹券，到时候我也会将这个链接发给你。小路的微信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记得没有？132122。

0: 508482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你如果想要呢个蟹券嘅话咧，就微信我，跟住咧我就将我哋街坊物商城呢个链接直接转发俾你，然之后你直接落单，亦都会非常之方便。OK， 跟住落嚟仲有咩好嘅活动咧？嗱咁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各位街坊，同你讲个好消息啦，今年咧东莞市慈善会迎嚟咗成立20周年啊！善行大爱情暖管一系列主题活动亦都好快同大家见面啦。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唔少市民咧解决咗身边嘅急难小事。仲有品牌项目咧，海豚计划专门系帮扶嗰啲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独呢个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来了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彩虹小书包公益的项目啦，长者助餐活动啦，还有这个关爱环卫工人啦，困境妇女帮扶啦，乡村振兴对口支援啦，一旦遇到险情啊、灾害啊，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将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的活动亦都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亦都是内容好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呢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咧持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落嚟嘅一啲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莞邑大地嘅满满善意啦！好，咁啊，暂时分享住咁多先吓，咁啊，我哋亦都看到咧，我哋好多嘅活动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嘅话咧，咁有我微信嘅话，就持续关注我嘅微信呢个朋友圈。咁当然啦，如果想了解更多好物，想了解我哋更多活动，想了解我哋广电团嘅路线嘅话咧，加微信亦都可以。咁亦都可以咧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即系小路个路，路上美食。关注微信视频号，亦都可以了解更多。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元霞路从长马路到长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唐龙中路从环市西路到唐龙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管张东路从管张西路到振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20啦，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东莞嘅好去处。就头先亦都有朋友问过嘅吓，中秋节咧留喺东莞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咧？或者呢段时间啦，或者周末啦，我哋想去一啲又有文化性嘅嘢，又可以沉浸式咁啊体验一啲文化嘅嘢，中秋嘅呢个文化嘅嘢嘅话咧。去边度？嗱，介绍大家啦，就喺东莞嘅茶山，有住我哋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嗱，呢度咧系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有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嘅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嘅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大片，非常之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唔单止好逛好拍啊，仲好有意义嘅非遗 DIY。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手工油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这个中秋不需要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了。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还有研学课程，拨打专线0769861717 1721 0769861 1721，具体研学的费用敬请致电咨询。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呢条南疆路线啦，亦都比较多朋友咧就进行一个咨询嘅。南疆嘅路线咧，10月8号有一条，跟住咧10月15号咧就系有一团，即系线路系一样嘅，只不过两个出发嘅时间唔一样，价钱都系一样吓。10月8号第一团，10月15号第二团，睇下你边个时间段啱啦。可以私聊小路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线路价钱一样的。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

2508482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价钱方面是5980元。你没听错，是5980元，是包了什么，什么都包了，所以不要错过。两个出发的时间，一个是10月8号，一个是10月15号。10月8号呢是另外一位电台的主持人同大家出发，10月15号呢是小路同大家出发。咁当然啦，唔一定话边个同你出发，你就跟边个，只不过就边个时间段啱你啦。咁呢条路线嘅话呢是三飞嘅，8日7晚，而且全部包噶咯吓，东莞广播电视台边集中，大巴车去到机场，跟住飞到当地，然之后咧去到当地食啊、住啊、玩啊，全部包晒噶啦。警交车亦都包咗，跟住咧翻翻嚟呢个广东，然之后又有大巴车从机场接送翻东莞。咁啊呢个路线嘅话咧，所有嘢全部包晒，冇其他费用，就5980元。玩咩景点咧？嗱，好多朋友比较关心嘅就系10月份咧，系咪睇秋景，去唔去胡杨林啊？当然。去啦，我哋就系冲住上胡杨林嘅秋景而去噶嘛。塔里木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嗱咁啊，其实咧有好多嘅呢个胡杨林嘅呢个地方可以上，但系咧要去一个最经典嘅，而且咧就系最靓嘅即系呢个景点之一吓，咁啊可以我哋就优选咗呢一个咧。塔里木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去到当地仲要了解当地嘅文化啦，罗布人村寨啦，跟住温宿大峡谷啦，大囊城、巴楚红海、喀什古城肯定要逛噶啦，白沙湖，仲有清真寺、高台民居，我哋通通都安排。去到当地仲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全程接送，即系呢边一个座位，呢边两个座位。所以咧就座位更加之阔啦，真皮座椅啦，每一个座位仲有 USB 嘅充电插口添吓，咁啊而且咧我哋全程入住系高端酒店，网评5晚4轉酒店，跟住仲有2晚嘅话咧，我哋升级咗2晚系5轉酒店啊，各位，所以咧酒店嘅标准你可以放心，对于我。广东人嚟讲咧，住系非常之重要嘅。食方面咧，我哋每一餐即系全部包含，餐系全部包含嘅。第一日咧，因为我哋喺飞机上面啦吓，所以我哋系飞机餐。咁啊，航班时间咧，我哋初定系下昼啦，飞到当地系9点钟嘅啫，所以咧喺飞机上面用餐，咁啊跟住落嚟全程都系安排餐噶啦。当然亦都品尝到系当地嘅特色美食啦，香妃宴啊，咩拌面啊，仲有渣饭啊，呢啲通通都安排，并且咧就系全部系特色嘅，并且我哋嘅标准亦都好高，唔系话嗰啲咧就普通嘅团餐，你可以放心吓。跟住咧仲有伴手礼添吓，每一条路线我哋都有。主持人同大家一起出发，10月8号第一团，10月15号第二团，并且10月15号是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咁至于大家关心的正唔正规啊，有冇旅游合同啊？呢个当然有啦，有保险，有旅游合同，并且系国家监管平台发到你手机上边嘅电子旅游合同系完全正规吓。跟住咧去到新疆当地，我哋仲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OK， 嗱，目前咧就系正处于火热嘅报名当中，并且咧已经有一部分嘅朋友攞咗路线喺度参考紧，喺度咧就系准备召唤啲朋友一齐嚟噶啦。我哋每一团名额都有限嘅，好多朋友问大概几多人呢？24人到啦。但是我们那部大巴车是37个座位的，所以呢我们也都会给到大家更加之舒服的感觉，所以名额是有限咯，你想想听节目的朋友个个都想去，是不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错过了今年的话，你就要等到明年才可以看到胡杨的秋景。1371258482，记得小路的这个微信，然之后呢添加一下，这个是手机都可以的，你可以，很多朋友这个是不是你自己本人的这个微信来的，当然是啦，5点半钟之后你可以打电话过来，你就会听到小路的声音的啦，当然不是说随便就打，想证实是不是小路，你有问题你有疑问你可以打我的电话 ,13712508482 啊。13712508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好啦，我哋分享咗呢条路线，望望时间咧，17:27噶啦噃，咁我哋节目都接近尾声噶啦。如果大家有更多嘅呢个咨询，包括有啲朋友想小包团啊，想要自己自组团啊，都冇问题嘅，只要你有呢个需求，你完全都可以私聊我。然之后有几多个人，咁我哋就出线路、出价钱，你只要想话俾我哋听，你想去边度 ，OK 啊。好啦，今日节目就到呢度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要到下个星期一嘅4:30再见你啦，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2026年9月11号周五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和大家说一说啊，爱情，也聊一聊相处，拆解亲密关系里的困惑，也希望能够治愈大家在感情里的迷茫和遗憾吧。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扎心的现象啊？就是在爱情里呢，从来不是谁不够善良才会受伤，很多真诚专一用心去爱的人，偏偏呢是最容易掉进别人精心布置的陷阱里的人。尤其是啊，现在网络交友更加的普及了，我们认识异性的渠道呢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这缘分的门槛啊是越来越低，但是随之而来的

不是更真挚的爱情，而是层出不穷的骗局，层出不穷的套路。提起情感诈骗，那么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杀猪盘哈。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好像只有女生会在网恋相亲当中被骗，但真实的反诈数据和案例告诉我们说呢，这骗局啊，从来不会区分性别。无论是事业有成的独立女性，还是踏实稳重的优质男性，只要你身上具备了容易被拿捏的情感特质，那就很容易啊，很可能会成为骗子的目标。此前啊，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有一个网络诈骗趋势研究报告，它就清晰地显示啊，95后已经连续五年成为情感诈骗最大的受骗群体，80后呢受骗占比接近30%。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在情感类的交友诈骗当中，男性受骗比例呢远超大众的认知。只是呢，很多男生碍于面子被骗之后呢，可能不愿声张，默默隐忍，这才让大家误以为啊，只有女性会深陷其中。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抛开这个性别的偏见啊，真诚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也就是说，在异性相处和亲密关系里，什么样的男生和女生最容易在感情里被骗呢？或者说，骗子最擅长拿捏我们哪些人性的弱点？我们又该如何守住真心，避开情感的陷阱呢？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您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我们先从大家听得更多感触更深的女性受骗案例说起。那前段时间呢，就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反诈新闻啊，让人特别的唏嘘。30出头的李女士啊，是大家口中标准的女强人，年轻有为，事业稳定，经济独立，靠自己的打拼呢，拥有了不错的生活和事业格局。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呢，她独立清醒，气场十足，根本不可能在感情上吃亏上当啊。可越是优秀的人啊，越容易被家人亲友不断的催婚，越渴望遇见势均力敌、温柔契合的人生合作合伙人。常年专注这个事业的李女士呢，她的圈子啊也是相对固定，没有太多机会结识适龄的异性，于是呢也是抱着真诚脱单的心态，在网络相亲平台注册了账号，期待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没多久呢，一位网名叫诗和远方的男士主动私信了他，两人添加微信之后相处，慢慢的这个对方展现出了近乎完美恋人的人设。你看，谈吐儒雅风趣，格局眼界开阔，聊生活，聊事业，聊理财，那真是头头是道啊。字里行间也不经意的就流露出财富、阅历和修养，让人下意识觉得，哎，这个男生家境优渥，事业成功。更打动李女士的是对方的细节温柔，不同于身边很多忙于事业粗心大意的男士，这位男士啊，总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她的情绪，记住她的喜好。那整整一个月的高频陪伴、细致关怀和情感价值的投喂，让独自打拼多年的李女士彻底沦陷了，慢慢的也放下了防备。甜蜜的恋爱氛围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方呢开始铺垫所谓的优质机遇。他轻描淡写的告诉李女士说自己在做专属的金融投资，操作简单，收益稳定，自己呢靠这个赚了不少额外的收入。温柔的劝说李女士啊，小额尝试。起初这个小额投入呢，确实快速的拿到了可观的收益，平台提现顺利，收益清晰可见。那这份真实感也彻底打消了李女士所有的顾虑，她坚信对方是真心带自己赚钱的，于是一次次的追加投入，不断的投入大额资金。可就在他投入巨额资金之后，一夜之间风云突变。他再次登录那个投资平台的时候，发现账号被莫名的冻结了，所有的资金全部无法提现。微信私信曾经那个温柔体贴的恋人再也没有回复，彻底的消失无踪了。

0: 这一刻，李女士才恍然大悟，自己倾尽信任的真爱，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那么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呢，真相也是彻底曝光啊，这是一起典型的网络杀猪盘骗局。骗子的套路呢，从来都是一成不变的流水线模式，先在婚恋平台广泛筛选单身优质人群，精心打造完美异性人设，然后再长期陪伴，情绪投喂，建立深度的信任，也就是所谓的养猪。等这个受害者啊彻底动情，完全信任之后，诱导他进入虚假投资赌博平台，最后呢，在受害者投入大额资金之后，冻结账号卷款跑路，彻底失联。那么在多年的这个反诈案例梳理当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像李女士这样优秀却被骗的女性不在少数。咱们抛开骗子的套路啊，更容易让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越是条件不错的女性越容易掉进这种低级的情感骗局呢？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她好傻呀。啊，我觉得说出这话的人呢，也许你是没有成为当事人啊。身处骗局之外，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轻描淡写的说，哎，这个一眼就可以看穿，我们这个是怎么可以这么傻能上这个当哈。但其实身处其中呢，就很难分辨的那么清楚了。我们说像李女士这样啊，这类女生身上大多呢也是带着一些极易被骗子拿捏的情感特质。那这些情感特质究竟有哪些，或者说在男性身上，就是容易掉进这种低级情感骗局的男性身上，大多有哪些容易被骗子拿捏的情感特质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景山就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各位朋友呢也不妨对号入座一下哈。如果说咱们身上也的确有这样的特质，那咱在情感当中就可以谨慎一点。当然除此之外呢，好的一个交友平台特别重要，包括我们约会了线下的交友活动呢，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啊，我们是一个正规的交友平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加入进来了，和我们一起在生活当中感受美好吧。
1: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

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中秋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特别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 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另外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台呢正式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能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入溯源群，所有第一手的消息啊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那这次溯源为了给大家把好关，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特意邀请了中保协委员卢委员全程坐镇现场一起挑选，有卢委员在每一块料子的品质、每一个加工的环节都替我们把关。更让人放心的啊，就是这一次的溯源选中的每一件松石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另外呢，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还特意为大家争取了一个后悔权，48小时免费品鉴期。溯源的全过程呢是透明的，并且向大家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关于价格呢，特别坦诚的跟大家说一句啊，不能保证这是全网最低价，但是呢是云盖寺原矿开采出来的天然原矿，每一块料子都是经过卢委员的亲眼鉴定，每一件都要送去地大做权威检测，没有品牌溢价，没有商场扣点，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溯源的底线就是价格可以不是最低，但东西必须保真，比价格可能比不过那些卖假的，但是比保真敢跟任何人比。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进群之后呢，你会享受到4项专属权益，包括全程实况、同步矿场实况、专家在线答疑、群内专属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为你提供1对1选品服务。大家赶紧加入进来吧。
1: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阳光1008。这天气呢稍微一冷啊，皮肤就感觉有一点发干了，对不对？一笑起来呢，这个细纹啊、干纹啊全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在用夏天的那种追求控油持妆的粉底液，那一上脸的话啊，就会觉得拔干卡粉，特别的不舒服。秋天换季呢，底妆也是时候该换个季了。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秋冬季底妆好物， 娇润诗双萃粉底液，它是三分之一精华加三分之二粉底的设计，直接化妆养肤二合一，按压出来之后需要用指腹打圈揉几下，混合之后再上脸，薄薄的涂一层精华，裹着粉底一起融进皮肤里，妆效水润贴肤，自然通透。30毫升的一瓶，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白皙色适合大多数肤色，粉一白，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而且商城福利价只要32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另外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款娇韵诗家的经典产品双萃精华，经常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双萃精华呢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水油分离的质地，上脸润而不油，秋冬干燥季节正好用，晚上用完双萃，早上皮肤状态很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批清仓福利，双萃精华50毫升正装，今天秒杀价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9月份，剩余保质期还有1年左右，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很高。那么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岁月安好庆功，你试过发一场梦，在梦内慢慢失重，跌向灰。秋风起，蟹脚痒，每到

0: 所以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除此之外呢，在这里还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难的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2-3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中秋节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啊！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呢是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的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特别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仅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另外呢，我们台已经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呢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如果你也想知道啊，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的消息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这次溯源为了给大家把好关呢，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特意请了中保协委员卢委员全程坐镇现场一起挑选，有他在呢，每一块料子的品质，每一个加工环节都会替大家把关。更让人放心的是，这次溯源选中的每一件松石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在品牌方啊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另外还特意为大家争取了一个后悔权，就是48小时免费品鉴期。溯源过程呢，全程都是透明的，并且向大家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另外，关于价格呢，特别坦诚地跟大家说一句啊，不能保证这是全网最低价，但是这是云盖寺原矿开采出来的天然原矿，每一块料子啊都是经过卢委员的亲眼鉴定。每一件都要送去地大做权威检测，没有品牌溢价，没有商场扣点，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溯源的底线是价格可以不是最低，但东西必须保真。比价格可能比不过那些卖假货的，但比保真敢跟任何人比。大家赶紧在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群。进群之后你会享受到4项专属权益，就包括全程实况同步矿场实况、专家在线答疑、群内专属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为你提供1:1选品服务。所以大家赶紧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吧。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约会了，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有点扎心啊，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在异性相处和亲密关系当中，什么样的男生和女生更容易在感情里被骗，或者说骗子最擅长拿捏哪些人性弱点，我们又该如何守住真心，避开那些情感陷阱呢？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可能很多人也会很感慨说，这个主人公那么优秀，为什么就会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呢？其实啊，只是你不是当事人而已。也有人总结了说，这类女生的身上啊，她们有一些核心原因，就是大多带着一些极易被骗子拿捏的情感特质。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第一种特质就是过度自恋，活在自我编织的完美幻想里。
我们这里所说的自恋啊，不是单纯的自信，而是心理学上的自恋型人格特质。那这样的女生自身条件啊，说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也常年被人夸赞，被人认可，内心呢会形成了一种固化的认知，说我足够优秀，足够特别，值得匹配最完美最顶级的爱人。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或许是清醒独立的，但内心深处极度渴望匹配自己优秀人设的爱情。他们不甘平凡的感情，不接受普通的伴侣，始终坚信自己值得特别优秀的另一半啊。一旦现实生活里的感情平淡普通，他们就会心生落差，倍感失落，转而呢在虚拟网络里寻找情感补差和这个价值满足。而我们都知道，那个杀猪盘的骗子最擅长的就是精准的迎合这类幻想。他们量身打造有钱有颜、温柔体贴、上进自律的完美人设，就完全贴合了这类女生对另一半的所有期待。所以过度自恋的人呢，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懂得自省，容易自我麻痹。哪怕这段感情来得毫无征兆，过于完美，明显不符合常理，他们也会自我说服，就说我足够优秀，所以天降良缘啊。那过度自恋的虚荣心呢，为自己的幻想也会买了单。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特质，就是内心极度的缺爱，对温柔和偏爱毫无抵抗力。这也是很多普通女生非常容易中招的核心原因，因为她们从小缺少陪伴，很少被肯定，成长过程当中缺少足够的关爱和赞美。因为从来没有被好好的爱过，所以他们对爱意、对温柔、对关注就特别的在乎。别人一点随口的夸奖，一次简单的关心，几句暖心的安慰，就能让他们

0: 瞬间感动，彻底沦陷。说到底呢，这类女生被骗呀，从来不是因为她们愚蠢，而是因为太渴望被爱，太珍惜来之不易的温柔了。那骗子也正是抓住了这个弱点，不需要付出实际的行动，不需要兑现未来的承诺，只需要持续的情绪陪伴，温柔的话术，就能够轻易的攻破这些女生的心理防线，让她们心甘情愿的付出真心金钱，最后遍体鳞伤。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特质，就是根深蒂固的慕强心理，很容易盲目的为强者光环加滤镜。这是有些女生心理上难免会有一些慕强的心理吧，本身向往优秀上进有能力的另一半，这也是本身积极的择偶个案，但是过度的慕强就会成为致命的弱点。慕强心理呢，会有两大的这个陷阱啊，一是习惯性的给强者叠加光环，自动美化对方的一切；第二就是自身认知和层级跟不上，没有办法识别高阶人设的真假，很容易被虚假实力所套路了。所以啊，这个时候呢，也很容易被骗子抓住了这个弱点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呢，也是女性在情感当中很容易被骗子拿捏的一些弱点，大家也不妨对号入座一下，是否也有相关的这些特质呢？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八一路从松山湖大道到洪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后浦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虽然已经进入仲秋时节了，但是现在的蚊虫啊依然是比较多的，像蚊子的卵、幼虫、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所以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家庭当中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你家的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啊。提醒完大家，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情感话题当中。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来聊的就是一个比较扎心的话题：什么样的男生和女生更容易在感情里被骗？我们刚才给大家总结了容易掉进低级情感骗局的女生身上的3种情感特质，比如说过度自恋，活在自我编织的完美幻想里；第2个特质是内心极度

缺爱，对温柔和偏爱毫无抵抗力。那第三个特质呢，就是根深蒂固的慕强心理，容易盲目的为强者光环加滤镜啊。根据反诈平台公开数据显示呢，在纯粹的情感交友类诈骗当中，男性受骗占比高达85%，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吧。而且28岁到35岁的青壮年是男性的重灾区啊。那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啊，容易在感情里被骗的男生同样也具备了几种典型的特质，那和女生的受骗心理既有相似又有鲜明的性别特点。比如说第一个特质就是情感内敛孤独，极度的渴望被理解被崇拜。生活当中很容易被骗的男生啊，大多性格老实内敛，不善言辞。比如说常年深耕于工作事业，社交圈子比较窄，不擅长主动社交，不擅长追求异性。他们踏实勤恳，认真务实，对待感情的也是专一真诚的，内心极度的孤独，渴望被异性温柔理解认可崇拜。那这类男生被骗呢，核心不是贪色贪利，而是太缺乏情绪价值，太渴望被看见被认可了。现实里呢，无人理解的孤独在虚拟网络里被精准的治愈，哪怕是破绽重重，也会主动的自我欺骗，不愿意清醒，最终呢为爱买单，惨遭诈骗。我们再来说说男生容易被骗的第二种特质，就是急于成家的焦虑心态，过度轻信完美缘分。很多适龄的单身男生啊，尤其是30上下吧，事业稳定，家庭普通的男生面临着巨大的婚恋压力，家人催促，亲友对比，年龄焦虑，想让他们迫切地稳定下来，渴望快速地遇见合适的人组建家庭。那骗子呢，专门瞄准这类有婚恋焦虑的男性群体，精准打造温柔贤惠、三观契合、不慕名利、真心成家的优质女生人设。他们并不索要昂贵的礼物，不挑剔条件，主动表达好感，畅想未来，让焦虑脱单的男生瞬间觉得，哎，我遇到了天赐良缘哈。那这类男生的致命弱点就是被脱单的焦虑冲昏了头脑，太想拥有一段稳定的情感，从而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只要对方表现出真诚成家的态度，就轻易的交付真心，信任全部，就往往会忽略感情里所有不合理和所有的破绽了。我们再来说说在感情里容易受骗的男生啊，第三种特质就是侥幸贪利心理，渴望爱情再加捷径的双重红利。很多男性受害者呢，除了渴望真挚的爱情，心底还藏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希望既能遇见温柔爱人，又能借助对方实现财富增收，快速致富。相比于女生更容易被情绪温柔人设所打动，很多男生在情感里呢会更看重利益和机遇。骗子也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打造高颜值、温柔体贴、还掌握独家赚钱渠道的完美女友人设，一边提供着极致的情绪价值、温柔陪伴、嘘寒问暖，一边铺设内部投资、小众套利、稳赚不赔的致富项目。很多男生明明知道这种网恋投资风险很高，但心底却往往抱着侥幸，哎，就觉得这么温柔优秀的女朋友不会骗我吧。所以警方多年的反诈数据显示，男性受害者的受骗逻辑大多一致啊，始于贪恋温柔人设，陷于侥幸赚钱心理，终于大额投入，然后血本无归，既要爱情的甜，又想捷径的利，最后往往是两手空空，满盘皆输。我们不反对大家向往爱情，期待缘分，勇敢主动的去结识异性，追求真爱，真诚永远是感情里最珍贵的底色，但是真诚咱们一定要自带清醒和底线。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天降完美的奇迹，而是两个普通人彼此接纳，相互包容，共同成长。如果是女生，
别再迷信说我值得顶级偏爱的自恋幻想，也别再因为一点温柔就全部的

全盘付出，也别再盲目的去仰望所谓的强者光环。如果你是男生，别让孤独焦虑裹挟了自己的判断，也别渴望用金钱来换取温柔，别妄想着爱情和捷径可以兼得啊。所有的情感骗局的本质都是利用你的执念来填补你的空缺，放大你的贪心，消耗你的真心。我们这一生呢，想要拥有好的爱情，最先要做的从来不是拼命的去遇见谁，而是好好的修炼自己，认清自己，接纳自己。希望大家都能够守住真心，擦亮双眼，咱们不欺人，不被骗，在平淡的日子里遇见踏实长久双向奔赴的爱情吧。夜幕一吹，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站在那树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

0: 于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7: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9: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8: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0: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智能网联新能源。

0: 原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2: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2: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4: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5: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

0: 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5: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6: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

0: 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两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0: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

0: 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6: 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那这条信息你可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由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了禾木的旅拍。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主持人燕青与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红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3-2241，4-3-2241。

0: 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1: 八卦曲折，
2: 数遍苦乐，
1: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0: 听到这熟悉的歌曲，看到这些剧照，你一定会想到一个鼎鼎大名的人——黄飞鸿。黄飞鸿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和一种文化现象，甚至几乎成为功夫的代名词。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黄飞鸿能成为这样的传奇呢？他的一生是否真的像影视作品中所展现的那样精彩呢？要想真正认识一个人，肯定要从他的长相开始。黄飞鸿长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像这些扮演他的明星一样英俊潇洒呢？如果您在网络上搜黄飞鸿的照片，一定会搜到这一张。都说这是黄飞鸿唯一保存下来的照片，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有人声称这张照片上的人并不是黄飞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张照片本来是佛山黄飞鸿纪念馆中摆放的黄飞鸿照片，然而黄飞鸿的传人李灿窝却提出异议，说这张照片不是黄飞鸿的，照片上的人是黄飞鸿的儿子黄汉熙中年的时候。为了证明这件事，黄飞鸿的传人特意又拿出了一张黄汉熙60岁时的照片进行对比。就是这张，这么看起来，两张照片上的人确实很像。据李灿窝及黄飞鸿其他传人回忆，黄飞鸿的第四个妻子莫桂兰生前经常说，黄汉熙是长得最像黄飞鸿，因为黄飞鸿所有的照片都毁于战火，所以就连妻子手中也没有他的照片。一次，有香港某杂志的记者采访莫桂兰，提到黄飞鸿的长相时，莫桂兰就拿出一张黄汉熙的照片，说最像黄飞鸿生前的样子。记者临走时借走了那张照片，后来杂志社出了问题，照片始终没有刊登。黄家人曾向杂志社索要，对方却说弄丢了。哪知道这张照片又会在2001年出现，而且是被当作黄飞鸿唯一的真照，悬挂在纪念馆中供人瞻仰。纪念馆方面当然不承认照片不是黄飞鸿的，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听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当时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送这张照片到佛山市公安局的，委托一个叫刘伟明去国家公安部鉴定。就是黄飞鸿那张照片就是颅底他比较尖的，他儿子那张照片就是比较平的，还有那耳坠呀、颧骨啊都有不同，还有那下壳都有明显的区别，还有鼻翼和眼帘之间的那个距离有，我记得好像是7点，有7点不同。
0: 即使有了鉴定结果，认为两张照片上不是同一个人，还是有人认为那也不能说明这张流传甚广的照片就是黄飞鸿唯一的真照。可惜当时了解真相的莫桂兰已经不在世上了，真相无法揭开，争论就只能一直继续下去。
2: 黄飞鸿的第四任夫人莫桂兰曾说，黄飞鸿身材肥壮高大，要穿3尺6寸长衫，这个形象与电影里英俊潇洒的黄飞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那么除了长相和电影中的不同，真实历史中的这位黄飞鸿是否也像电影中表现的那么武艺高强，那么侠义心肠呢？他的身边是否也跟随着一个13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黄飞鸿的真实人生。
0: 黄飞鸿被评为晚清10大高手，与霍元甲、大刀王五、董海川、燕子李三等人齐名。我这里有一份佛山黄飞鸿纪念馆收藏的黄飞鸿大事年表，来看一下。 这上面有记录，黄飞鸿原名黄西祥，字达云，1847年农历七月初九生于广东佛山，1853年从其父黄其英习武，1859年随父在佛山、广州、顺德一带卖艺。黄飞鸿的家乡佛山距广州只有半个多小时车程，自古以来就水网交错，交通便利，是广东西北东三地物流的集散中心，被时人排名四大名镇之首。也只有在比较发达的经济条件下，才能养活那么多的流浪艺人，而且经济越发达，保护自己的愿望就越强烈，所以佛山这个地方习武的人非常的多。到了黄飞鸿出生的清末，是佛山习武风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下，12、13岁的黄飞鸿开始在佛山崭露头角。老百姓对少年黄飞鸿的兴趣远远胜于那些成年人，黄飞鸿的每一次演出都会吸引很多的人去观看。在电影《少年黄飞鸿之铁马六》中，对黄飞鸿街头卖艺的情况有一些表现，来看一下。
2: 黄飞鸿生活的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动荡不安，战乱频发，这也使得黄飞鸿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尽管他父亲黄其英名列广东十虎之一，是佛山著名的武林高手，可是父子俩还是要依靠街头卖艺为生。12岁的黄飞鸿每天与父亲在街头游荡，寻找卖艺地点，靠观众的赏钱赖以为生。那么黄飞鸿的武艺有多高呢？
0: 一天，黄飞鸿刚刚表演完毕，就收到了一封挑战信。写信的人是当时一个很厉害的武术大师，叫郑大雄。其实他也是在街头卖艺的，只因黄飞鸿受欢迎，抢了他的买卖，心中不服，于是向一个小孩子发出了挑战。那两人是怎么比试的呢？我们来听一下黄飞鸿第三代传人武术家于志伟是怎么技术的。
3: 有一个好出名的拳师，他叫郑大雄。咁佢嗰手钓鱼棍咧就非常厉害噶，咁啊为咗利益嘅关系啦，佢用一个钓鱼棍挑战佢。咁啊当时咧就呢个黄麒英咧就派咗黄飞鸿同佢打。咁啊黄飞鸿当时用嘅系咩棍法咧？就系我哋洪家四丈飙龙棍。嚟，咁啊棍一响就已经将呢个郑大雄打低啦。咁啊当时系一个全围佳话。
0: 这场比试可以说令黄飞鸿一战成名。那一天，佛山的老百姓都记住了一个少年的名字，他叫黄飞鸿。从刚说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小小年纪的黄飞鸿功夫已经很不错了。不过接下来的一件奇遇却使他的功夫更上了一层楼。黄飞鸿的功夫一部分来自他的父亲黄其英，黄其英是跟随广东武林高手陆阿彩学的武术。相传陆阿彩

0: 是洪熙官的师弟，得到了洪熙官的真传，号称南拳王。他传给王麒麟的是虎鹤双形拳，所以黄飞鸿学习的其实是南少林派的武功。一天，黄飞鸿父子正在寻找卖艺的场地，经过佛山的一个叫斗齿巷的地方，看到一个老人用绳索系着一根铁锤，一边挥舞一边走着要赏钱。只见老人运锤如风，身手敏捷，一看就是个武林高手。黄飞鸿看得正入迷，突然一个路人从岔路跑了出来，老人来不及收索，铁锤打在那个人头上，立刻血流如注。旁边的人见状，立刻围住了老人，要把他送到官府。
1: 好香呀！
2: 谁把灯关了？
3: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2: 俺错了呀。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3: 大家快跑！
6: 我的洗衣机
4: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3: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7: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8: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9: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10: 飞舞铁锤的老人叫林福成，是铁桥三的首徒，而铁桥三也是广东十虎之一，是一位武术大家。林福成为了感谢黄飞鸿父子帮他解围，就答应教黄飞鸿功夫，传给他铁线拳和飞陀等绝技。一年后，黄飞鸿学成，武艺更上一层楼，甚至连黄麒麟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0: 了解了黄飞鸿的武功师承，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黄飞鸿的武功到底有多高。我这里有几本拳谱，都是黄飞鸿的平生绝技，有双飞陀、铁线拳、虎鹤双形拳、弓字伏虎拳、四象飙龙棍、五郎八卦棍。据黄飞鸿的第四任夫人莫桂兰讲述，黄飞鸿最擅长的是虎鹤双形拳和飞陀。虎鹤双形拳由黄飞鸿及各家之精华融会贯通而改良，结构新颖，动作轻快，成为飞鸿一脉的代表拳法，为武术界独树一帜，一时风行全省，并远传至港澳、南洋甚至北美等地，至今历久不衰。但是这些拳谱并不是黄飞鸿自己写的，而是林世荣，也就是绰号猪肉荣的徒弟，在黄飞鸿逝世后整理出来的。
10: 在黄飞鸿的电影中，经常会听到他有一个绝招佛山无影脚，而事实上黄飞鸿有没有这个绝招呢？
0: 我们来听一段黄飞鸿传人的录音。
11: 无影脚呢，就我相信呢，就是一些武林人士呢给他个称号。有没有可能无影

0: 嗰隻手打埋嚟都有影啦，係咪？
1: 現在可以確定，沒有佛山無影腳這個絕招了。不過，別失望，黃飛鴻的舞獅技術堪稱一絕。
2: 狮子出洞，狮子上楼台，飞驼踩青，这都是黄飞鸿的舞狮绝技，在当时的广东独树一帜。在黄飞鸿生活的年代，很多武馆都有舞狮子，武馆大家互相交往，并不需要都拿拳头出来较量，只要通过舞狮子就可以看出武馆的实力和武术的功架。武艺高强的人在舞狮时能充分地发挥自家武术的特长，显得举重若轻，从容不迫。在电影中，黄飞鸿给人的感觉是非常体面，衣食无忧，经常与达官显贵接触的感觉。然而在现实中是这样吗？其实黄飞鸿的一生几经沉浮，经济条件始终处在不很宽裕的情况下，只有两次黄飞鸿面临了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是哪两次呢？
1: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张黄飞鸿的大事年表。1873年，受聘广州水师武术教练，并考取广州将军衙门竞训大旗手一职。1882年，冀明提督吴全美聘飞鸿为军中技击教练。这段时间其实应该是黄飞鸿人生中的第一次高潮，一方面在军队任职，一方面又开设自己的武馆，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收入应该是可以有保障的了。再往下看，1886年其父齐英染疾卒，越狱后吴全美去世，飞鸿辞去军中技击教练职务，在广州仁安街开设跌打医馆宝芝灵。据说这两人的接连去世给了黄飞鸿很大的打击，于是萌生退役，在广州开设医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推算出，黄飞鸿13年的军旅生涯中还是有了一些积蓄的，能够一下子独资开一间药铺，这一年黄飞鸿不到30岁。黄飞鸿的医馆很有名，电影中都有提到，叫做宝芝灵。那宝芝灵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当时的黄飞鸿想给医馆起个名字，可他的学问不高，想不出什么好名字。刚巧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徒弟考中了进士，送给他一副对联：宝剑腾霄汉，枝花遍上林。黄飞鸿就把第一句诗的第一个字和第二句诗的第一个字以及最后一个字合在了一起，用作医馆的名字。那么黄飞鸿的医术到底有多高？有人说黄飞鸿会的仅仅是一些皮外伤，仅限于跌打损伤，而且黄飞鸿不喜欢读书，不可能有很高的医术。不过有一个真实事件我们可以作为参考。1888年，黄飞鸿曾经给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治过病，我们来听一下黄飞鸿的传人是怎么回忆这件事的。
3: 这个刘永福啊，是因为骑马跌了下来，那么跌伤了脚，那么跌伤了哪里呢？是他的麒麟臼啊，麒麟臼呢是铁打上是最难医治的地方。那么后来呢就闻名这个宝芝林有一个叫黄飞鸿的师傅，这个铁打医师个医术非常了得，所以呢就去找黄飞鸿同他医这个。咁啊，黄飞鸿喺7日嘅时间咧，将佢呢个病医好咗。咁啊，当时呢个刘永福啦，好感激佢，好仰慕佢嘅医术。咁啊，就送咗佢一个牌匾。佢讲佢个医艺精通。

0: 就是这块牌匾。传说这几个字是张之洞写的，因为刘永福写不好字，又想送黄飞鸿一块匾，就求张之洞写了四个字。这几个字后来黄飞鸿的妻子莫桂兰到香港以后印在药方上。原来的牌匾在黄飞鸿晚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火被烧毁了。刘永福，广东人，原是反清的黑旗军将领，1883年率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1888年率军驻守广州。由于刘永福欣赏黄飞鸿的医术和武艺，聘请他作为黑旗军的军医官，同时担任福子军技击总教练，这可以证明黄飞鸿的医术和武艺应该还是比较高明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秋浦歌》，唐代·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暖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每天我们讲故事、读书还有念诗，都要用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汉字。因为所有我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汉字记录在书本上的。你现在会写字了吗？我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学会了认一些字、写一些字。那就算是难的字不会写，那一、二、三，还有人、上、下，这些很多小朋友总是认识的，对吧？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字是从哪儿来的呢？是谁给他们造出来的、发明出来的呢？今天啊，我要给你讲一个民间传说故事，讲的就是咱们这些字到底是怎么来的。仓颉造字。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河

0: 这条河的名字叫做反水河。在反水河边呢，住着一群人。这群人啊，种庄稼、打鱼，在河里捉虾。这群人里有个年轻人，名字叫仓颉。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经常喜欢在地上啊，用手指头、用树枝画来画去，画来画去。等他长大了，变成个年轻人，他还是特别喜欢动脑筋。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只要是不明白呀，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给弄明白。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文字呢，你不可能写自己的名字，也不可能看到一本书，因为没有文字，怎么可能写书呢？那要是有个人有一件事情怕忘了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现在有手机，有电脑，实在不行，还可以在一张纸上写下来，明天早上8点起床，然后去上幼儿园，可千万别忘了。这些写下来的都是字啊，那时候还没有字呢。哦，那个时候啊，要是人们有一件事情怕自己忘了，就会找一根绳子，在绳子上呢打一个结，这样看到绳子上有个结就知道，哦，对了，我还有件事情要做呢。是什么事情来着？对，是要到集市上去买一颗白菜。你看多有意思。可是有时候也容易忘掉啊。哎，这儿绳子上有个结，我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来着？不是买白菜，也不是买西红柿，是什么事情来着？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有一次啊，仓颉的邻居要到集市上去买东西，刚好仓颉有事情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于是啊，他就请邻居帮忙，用一匹马换了2辆车回来。这个邻居啊，要去集市上买东西，要记在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他很害怕会忘了帮仓颉买车的事儿。于是啊，他就拿了一根绳子，在绳子的一头上打了个结，在绳子的另一头上又打了个结。仓颉一看呐，嘿嘿，这样肯定就忘不了了，那就辛苦邻居帮我的忙了。然后呢，仓颉就去办自己的事情了。仓颉的邻居啊，到了集市上，他出发之前还专门看了看他绳子上的2个结呢。
1: 嘿嘿，别忘了，帮仓颉用这匹马换2辆小车。
0: 邻居到了集市上，先买了自己要买的好多东西，然后呢又找了自己要找的人，说了自己要说的事情。接着呢，他还真的记得去找了卖车的老板，用2匹马换了1辆车。哎，小朋友一定发现了，不是用一匹马换2辆车吗？怎么变成用2匹马换1辆车了？哎呀，原来呀，是这邻居给记错了。邻居也觉得奇怪嘛，怎么这个换车的老板这么大方啊？老板特别高兴的，不光请他吃了饭，喝了酒，临走的时候还送了他一只大母鸡。邻居特别高兴。

0: 哎呀，驾着这一辆车呀，就回来了。过了几天，仓颉办完事儿回到家，邻居高兴地把一辆小车交给了仓颉，然后还告诉他说：
1: 哎呀，这个车店的老板真是太热情了，他特别高兴的就把一辆车换给我了，而且呢还请我吃了饭喝了酒，还送了只大母鸡呢，哎呀，真是件好事儿啊。
0: 仓颉一看呢，哎，不是让他用一匹马换两辆车吗？怎么只有一辆车呀？可是仓颉呀，又不好意思责怪邻居，只好回到家，到了马厩一看，哎呀，两匹马都没了。哎，原来这个邻居呀，在绳子上打了两个结，本来要记的事情是用一辆车换两匹马，结果他临出发的时候一看绳子两个结，就以为是用两匹马换一辆车了。怪不得换车的老板那么高兴，原来呀，老板赚了便宜呢，当然高兴了。可是仓颉呢，少了两匹马就换了一辆车，只能说自己倒霉了。在这件事情以后啊，仓颉又开始动脑筋想了，怎么样才能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呢？怎么样才能把一件事情记清楚呢？仓颉呀，找了根树枝，又在地上涂啊涂，画呀画，一直想啊想啊想啊，想办法。可是哪儿能这么容易就想出办法来呀？仓颉想了很久很久，还是没想出好办法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下大雪，仓颉很早啊就起来上山去打猎。山上到处都是白雪，树上也是，石头上也是，地上也是，到处都是厚厚的一层白雪。仓颉转悠了半天呢，什么都没有抓住。可是刚准备下山呢，就看见两只野鸡从树林里窜出来了。他们在树林的地上啊，一边走一边找吃的。仓颉跟在后面啊，就发现雪地上留下了两行长长的鸡爪子印儿。鸡爪子真逗，三个爪子都朝前，就像是一个小树叶。不一会儿，又有两只小鹿从树林里窜出来了。不过他们一看见仓颉呀，转身就跑。仓颉追过去没追上，可是低头一看呐，地上又留下小鹿的蹄子印儿，跟那个三个叉的鸡爪子印儿完全不一样，像个小花花。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仓颉造字。

抢劫这会儿啊，突然觉得这很有趣，把打猎的事儿全都给忘了。他仔细地去看鸡爪子印儿和那鹿蹄子印儿。他心想，这鸡爪子印儿要是画出来，就代表鸡。这鹿蹄子印儿要是画出来呢，就代表鹿。哎呀，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东西，要是把每一个东西的样子都画出来，不就不会记错事情了吗？你看，上次我想用一匹马换两辆车，要是画出一匹马和两辆车来，不就不会弄错了吗？想到这儿啊，仓颉真是高兴极了。他赶紧回到家，就在土地上画下了自己看到的鸡和鹿。从这往后，仓颉呀，就一直很细心地观察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他看了天上的星星是什么样子的，看到地上的山河是什么样子的，看到了鸟、小动物是什么样子的，也看到了桌子、椅子、板凳、房子、门是什么样子的。他就开始比着这些东西画，给每种东西都画了个不同的样子出来。他自己呀，也把这些样子和东西一个一个都对起来。哎，这个是门，这个是桌，这个是房子，这个是树，这个是鸟，这个是石头。仓颉就这样画出了好多奇奇怪怪的符号来。他还仔细地想，怎么样才能把事情记得更清楚呢？怎么样画符号才能够不弄错事情呢？有一天，仓颉看见挂在窗台上的一串鱼，他突然就想到了鱼这个字的样子。这一下啊，仓颉停不下来了，他不停地拿起树枝在地上画起来，写了一个田字，可以代表田地，写了个日字，可以代表太阳，写个口字，可以代表张大的嘴。仓颉就这样啊，造出来了好多的字。这些字以前可是没有，都是仓颉一个一个啊，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想了很长时间，给他想出来的。因为所有的字都是看到一件事情、一个东西的形象，然后比着先画出来，再改呀改呀改，改成最后的样子。所以仓颉造的字就叫象形文字，就是很像这个东西的形状咯。仓颉不管走到哪儿，看到什么，都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一个字，他造的字也就越来越多了。有一天，仓颉走得太累了，就坐在一棵大树底下休息。哎呀，虽然是休息，可他脑子里想的还是造字的事儿。哎，对了，一棵树，直直的树干，中间有树杈，应该是个木字。仓颉呀，就在地上比划着写下了木头的木字。要是好多树呢，就多写几个字，写上两个就是个树林的林。要是一大片树林子啊，那就再加一个，三个木变成了森林的森。那要是人坐在树底下休息呢，那就在木头的木旁边画个人，就是休息的休了。仓颉造出了很多的字，有了这些字啊，大家不光可以记事情，后来还能够写书，让知识保留下来，让故事也保留下来。这
就是仓颉造字的故事了。嗯，仓颉造的字后来又被人们改了很多次，才成了今天我们在童话书上、故事书上、大街上还有课本里学到的字。你学会写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呢？让我猜猜，是不是你的名字？嗯，小群姐姐的名字你会写吗？大小的小，群众的群，不难，学一学吧。

0: 咱们中国字啊，和世界上很多很多很多国家的字都不一样。好多国家的字呢，写出来都是字母。你看起来这个字呢，跟这个说的东西啊，跟这个字代表的意思没什么关系。可咱们中国字啊，很多的字看起来，就算你不认识，琢磨琢磨，想一想，猜一猜呢，八九不离十的，也能够猜出个意思来。所以说，中国的汉字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字。你现在学会写几个字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吗？希望你加油，因为你会发现，当你学会了认字之后，哇，这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看的书，看都看不完。到时候啊，不用听小群姐姐讲故事了，你自己去看，而且看完了之后还能讲给别人听呢。听见海浪的声音了吗？它总是哗哗哗冲到海滩上，把沙滩上的东西都带走，把小螃蟹写的字也给带走了。海滩上的字，小螃蟹在海边的沙滩上练习写字，他写着写着，字就变得歪歪扭扭了。哗哗，海浪大叔冲过来，忙着把他的字擦掉。小螃蟹重新再写，写着写着，字又变得歪歪斜斜的了。海浪大叔又来帮他把字擦掉，哗哗，小螃蟹没有灰心，他憋足气又开始了写字。这次他写得慢了一点儿，不过写得特别小心。这一行字，一个连一个，横横的，写得又整齐，又端正。飞翔在海边的海鸥妈妈对她的小海鸥们说：瞧啊，小螃蟹的字写得有多漂亮。小海鸥们问：
1: 妈妈，它写的是什么字？
0: 海鸥妈妈说，她写的是好孩子不怕难。这次海浪大叔再没有把字冲走，而是让字啊一直留在了海滩上。

谢谢我们的大朋友张秋生伯伯写了这么美的一首散文诗。等你学会认字写字，你不光可以看很多很多的故事书，而且你还可以把你自己想到的故事写下来。好啦，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今年1月至8月是重大建设项目完成投资960亿元，新开工150个。东莞大道升级改造工程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项目投资金额约1.03亿元。管港合作加速，35家香港初创企业、30家跨境投资机构走进松山湖。东莞市2026年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启动。百万英才汇南粤，9月17号至21号，1700多家单位携5.4万个岗位走进北京、天津地区8所重点高校引才。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至8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960.52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50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73个，其中微纳光学及光学元器件模组项目、东莞市瑞凯技术有限公司机器人精密部件生产项目等项目在8月新开工建设，东莞水乡未来学校、东莞湾区中学项目等项目在8月建成投产。
0: 微纳光学及光学元器件模组项目占地面积约22.48亩，计划建设厂房、配套用房等，主要研发和生产微纳光学制品、光学模组、光学镜头等。项目总投资3.5亿元，于今年8月开工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投产。东莞市瑞凯技术有限公司机器人精密部件生产项目占地面积约23亩，计划建设厂房、宿舍等。主要研发和生产机器人关键精密零部件及相关器件、模具开发及配件等，项目总投资2.1亿元，于今年8月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产。东莞水乡未来学校项目占地面积约161.3亩，建筑面积约14.45万平方米，办学规模为72个班，新增3960个学位，高中2760个，初中1200个。项目总投资10.33亿元，于2025年开工建设，今年8月建成投产。东莞湾区中学项目占地面积约139亩，建筑面积约14.65万平方米，办学规模为108个班，新增5400个学位，高中3000个，初中2400个。项目总投资7.09亿元，于2024年底开工建设，今年8月建成投产。
3: 备受关注的东莞大道改造工程迎来新进展。近日，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东莞大道改造工程监理招标公告，标志着东莞城市核心主干道东莞大道升级改造工程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公告显示，项目投资金额约1.03亿元，将通过路面翻新、设施提质、智慧赋能等全方位改造，优化城市主干道路况与通行环境。
0: 据招标公告显示，本次改造工程横跨东莞东城街道、南城街道、后街镇，线路起于东城奇峰路口，途经鸿福路口、西平地铁站，终点衔接后街馆泰路立交，路线全长9.931公里。项目严格按照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采用主路双向8车道、辅路双向4车道布局，主路设计时速60公里，辅路设计时速30公里，道路红线宽度介于46米至181米之间，为四辅路标准城市道路，沿线配套完善的绿化、慢行及交通附属设施。根据公告，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对现状路面进行修复并加铺超薄磨耗层、新化道路标线、提升路面井盖、新增智慧交通设施等。具体包括对奇峰路至东莞大道交叉口西进口道进行微

0: 改造，对雨污检查井提升加固并更换井盖，安装交警高点监控，对辅道公交站牌进行智慧化改造等。改造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东莞大道路况水平、通行环境和智慧化管理能力。
1: 9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钊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市委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学习教育情况，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对三季度工作的批示精神，通报我市一至八月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9月10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情况汇报，总结市政协学习教育工作，部署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还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为省委党校秋季学期学员讲授开学第一课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郁立军、梁嘉怡、程发良、屈红旗、罗斌、万卓培、赖建伟出席会议。昨晚七时，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东莞开展教师节全程联动亮灯活动。
2: 夜幕降临，东莞的夜空自地亮起，民营国贸大厦、环球经贸中心、东莞农商银行大楼等城市地标点亮，南城 UCC 楼宇群华灯齐放，鸿福路商圈流光溢彩，33个镇街园区的主要建筑同步亮起祝福标语，全程联动，灯海如织，东莞以最隆重而温暖的方式致敬每一位耕耘在三尺讲台上的教师。华灯初上，东莞城市天际线迎来专属的教师节光影时刻，区别于往年重点聚焦国贸片区，今年亮灯实现全域联动，除中心城区核心地标外，南城 UCC 鸿福商圈楼宇大屏悉数点亮，航拍镜头下连片楼宇灯光交相辉映，勾勒出动人的城市夜景。与此同时，各镇街主要建筑也同步亮灯，点点灯火遍布城市各处，让尊师的暖意从中心城区延伸到各个镇街，形成全城同频的盛大景象。
1: 近日，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东莞站在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举行，来自东莞、香港及海外的科创企业投资机构代表约150人齐聚松山湖，围绕 AI、 机器人、新能源、生命健康等硬科技赛道开展项目路演与供需对接。
0: 本届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联动香港、东莞及杭州，汇聚全球200余家前沿初创企业，200余位资本市场参与者与行业科技领袖参与，对接约100个产业应用场景。此前，主场活动已于9月7日至8日在香港科技园举行，东莞站接续举行，35家香港初创企业、30家跨境投资机构来到东莞松山湖，实地对接东莞产业场景与资本资源。活动现场，东莞科创集团相关负责人围绕东莞产业布局、集团投资、科创生态及跨境合作布局做专题推介，向香港初创团队、海内外投资机构展示东莞产业根基与政策红利。推介结束后，15家初创企业依次登台路演，集中展示前沿硬科技技术方案。场景对接环节，东莞本地产业需求单位与来访香港科创企业面对面洽谈，围绕技术落地、联合研发、场景试点验证等议题深入交流。投融资专题交流中， 香港投资机构与东莞本土投资机构开展闭门研讨，重点探讨境外资本入局东莞，发掘优质科创标的，东莞本土资本依托香港平台向外布局，以及两地机构联合投资的可行路径，推动资本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流动。
1: 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东莞市2026年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正式启动，申报周期为2026年9月1号至10月31号。即日起，全市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可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培育平台自主申报。
0: 在申报资质方面，本次认定对经营年限设置明确基础门槛，申报条件明确，申报对象应为东莞市范围内登记成立满两年，即成立日期在2024年9月1日前的个体工商户。但如果申报的是新兴类别的个体工商户，成立日期可放宽至2025年9月1日前。满足年限要求的个体工商户，符合名、特、优、新四类标准之一，即可纳入入库评选范围。具体来看，知名个体工商户侧重品牌与口碑，要求经营主体产品服务质量优良，诚信守法经营，具备一定品牌影响力，持有有效商标且拥有市场知晓度，或获得过小个专党建相关荣誉。特色个体工商户聚焦本土优势，需持有或使用地理标志商标，主营地方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具备地域代表性，经营模式独具特色，在镇街、园区及以上区域具备一定知名度。优质个体工商户侧重经营实力与专业能力，经营者拥有二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技能荣誉，或具备中级及以上对应行业专业技术职称，同时包含长期坚守行业经营年限突出、取得相关管理体系、产品质量认证的经营主体。新型个体工商户聚焦新业态新模式，主要涵盖深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能够带动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增收致富，以及依托自媒体、直播带货等互联网业态经营，平台口碑良好、经营规模稳定的市场主体。本次申报旨在落实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政策，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诚信规范、发展优质、业态新颖的个体工商户，助力全市个体经济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东莞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如果获评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以及各级政府、监管部门、个体劳动者协会表彰推荐的优秀个体工商户，在符合基础申报条件的前提下，可优先入库。与此同时，存在负面清单情形的经营主体不予纳入分类入库名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9月17号至21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地区8所重点高校。东莞将组织超1700家次企事业单位赴京津开展专场招聘，提供岗位超5.4万个，向广大高校毕业生发出金秋揽才的诚挚邀约。
2: 活动由教育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广东省委人才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教育厅、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承办，旨在深入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吸引优秀青年人才来莞就业创业。9月17日下午，首场校园招聘会将在河北工业大学北辰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随后招聘活动将在天津、北京两地高校密集开展，覆盖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以及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8所重点高校。活动期间，东莞还将举办城市专场推介会、越级学子座谈会、创新构建正校企协同精准引才矩阵，打出招聘引才加推介加互动体验组合拳，参聘阵容涵盖行业龙头、上市公司、科研院所和市属国企，招聘岗位覆盖硬核研发、高端科研与职能管理，重点结合产业需求。其中，面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岗位近3.8万个次，占比近70%；人工智能领域岗位近1万个次，占比超18%； 面向数博以上学历的岗。

0: 位超8500个字，年薪20万元以上的岗位占比超21%，其中50万元以上年薪岗位50余个，更有百万年薪岗位虚位以待。
1: 2026东莞盛宴系列活动近日举行，此次活动包含技能竞赛、行业供应商展会、钻石名菜发布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示东莞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餐饮产业蓬勃活力，推动东莞餐饮消费升级与城市品牌传播深度融合。
2: 此次系列活动之一，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主办的凤求麦杯2026东莞市职业技能大赛中式烹调师竞赛中，6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围绕指定菜品与自选创意菜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刀工利落，火候精准，从食材处理到装盘点缀一气呵成，充分展示了扎实功底与创新巧思。参赛选手林增加：
3: 同行交流，现场的一个作品也比较丰富，也有利于我们学习交流，然后更好的展现给顾客。
2: 在赛场之外，同期举办的优质供应商展会同样人气火爆，91个标准展位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食材、调料、厨具及包装等全品类供应链企业，各餐饮企业负责人、行政总厨及行业大咖等近1000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交流。展会搭建起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助力餐饮企业降本增效，实现产业升级。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长助理孙弥奇：
4: 那能够跟这么本土的大型赛事，包括餐饮协会、行业协会等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美食创新的一个发展，我觉得也是一份责任跟荣耀。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来了很多这个餐饮行业协会以及餐饮企业的一些负责人呐、然后厨师啊、老板呐、等等。那对于我们行业的一些创新交流，那当然也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也是推动我们的合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2: 现场还同步举行了2026寻味东莞钻石名菜发布活动，接下来东莞将继续深化寻味东莞品牌内涵，推动美食与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持续挖掘各镇街特色饮食文化，助力东莞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美食高地，让莞味香飘更远。
1: 昨天，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东西部消费协作农特产品东莞推介会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举办，20家沿河企业携茶叶、牛肉制品、粮油等武陵山区生态农特产品集中亮相，通过推介展示，搭建起产地与大湾区市场的对接桥梁。
0: 推介会现场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沿河农产品生产销售企业代表与东莞企业签约达成合作。贵州沿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孕育出一大批绿色优质的山地农特产品，但长期面临品牌曝光不足、外销渠道有限等现实难题。本次推介会立足办会加传播加展销一体化思路，依托东莞广电全媒体矩阵与国有商贸运营优势，打通宣传展示交易全链条，并联动线上电商专区，将短期活动延伸为常态化产销渠道，助力流量向订单有效转化。沿河小李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
5: 那我觉得这一次来的话有很多的一个启发，包括这边的一个电商学习，包括后面的话让我们贵州沿河的更多好物走出大山，不仅仅仅限于咱们这次来的很多好物，那我们沿河还有很多比如说好的东西都可以走得更远。
0: 消费协作一头连着山区农户增收，一头连着大湾区消费升级，本次活动以市场化载体做实消费帮扶，推动沿河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市场动能。东莞市宏东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柳霞：
6: 钱货出山，包括说沿河产品出山，真的没那么容易，但是他们在不容易的情况下还把产品的品质跟服务把控得这么好，让我对他们的产品跟质量非常有信心，所以要继续合作。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昨天桥头镇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全镇学习教育情况，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 樟木头镇昨天举行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动员会暨清查培训会，动员全镇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狠抓落实，高质量完成农普工作任务。昨天，大湾区大学2026年开学典礼在松山湖校区体育馆举行，这是学校启动本科招生以来的第二届开学典礼。190名本科新生与140名硕博研究生新生齐聚一堂，与全体教职工共赴新城。中秋佳节将至，南城街道多部门联合为网约车司机送上交通安全警示、心理疏导、中医义诊三重关爱，让城市摆渡人温暖过节。为精准普及市容环卫管理法规，近日横沥镇组织召开市容环卫条例专题宣讲会，进一步规范城市管理执法行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校园快闪行动昨天登陆长安实验中学，多位粤 BA 球星以惊喜快闪形式亮相校园球场，与在校师生互动交流，共享篮球带来的快乐与激情，为教师们送上节日祝福。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8: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7: 阳光1008，
8: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这位歌者他其实也是一个演员，他叫陈小春，一个普通的不能够再普通的名字。小眼睛的长相算不上英俊，嗓音呢不算特别优秀，演技也并非一流，但是后来他却成了人见人爱的大明星。就像他经常演的角色从来都不是高富帅一样，他也唱过很多很有趣很诙谐路线的歌，里面有自嘲，有调侃，有无厘头，甚至是恶搞。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讲的是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暗恋和挣扎，也是一贯陈小春惯用的那种调侃式的悲伤，没那种命。

为什么颜值不够的陈小春会那样的走红？我觉得或许是因为他没有偶像包袱，他可以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可以幽默，可以滑稽，可以风趣，也可以像他在这首歌里表现的一样，随意的就像在调侃一样的唱歌。不管怎么样，满脸的络腮胡子，个性的装扮，这在当年绝对不是偶像派的作风，可是在这一年，像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俘获了所有年轻人的心，他叫做张震岳，爱之初体验。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5: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4: 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6: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5: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6: 听，
7: 是谁在唱？
6: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8: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9: 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尤其是在娱乐圈，但是也有一群人，他们也许颜值不高，但却从来没有因此放弃，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一个歌者最美的颜值不在脸上，而在歌里。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这一位呢，他的长相算不上帅气，在他早年发行了3张唱片，但是反响都非常的一般。后来为了谋生，他甚至到电视台去录儿童节目，有一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感觉。直到30岁，他遇到一个制作人，遇到这首歌，一切才得以改变。那个制作人叫做小虫，这首歌叫做《心太软》。

96年，任贤齐正式凭借这一首歌迅速的走红，很多人会把他的成功大半的功劳归功于小虫，但是小虫后来却非常客观地说，其实任贤齐胜在他独特的气质，那是没有人可以效仿的一种气质。小虫在滚石的地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排行老三。电视剧里的三少爷大多是叛逆的主，小虫呢也是滚石里最叛逆的一位制作人，他可以在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强行的留下了任贤齐。这位长相在那个年代算不上标准美女的歌者，也在小虫的打造之下变得大气磅礴，李丽芬。

0: 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 打人违法。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4: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一群特别的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说实话，不得不佩服当年滚石的制作人的勇气，在看脸的娱乐圈敢为赵传打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呼号。但是好看的外包装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除非你的内涵足够独到。

没有倾倒众生的颜值，也没有倾倒众生的声线，要如何站上舞台的顶端呢？其实当年香港的一个组合为后辈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这个组合在80年代风靡的程度真的是你无法想象。草蜢他们的秘诀就是载歌载舞，当年他们和小虎队和红唇族一起被封为那个时代的青春动感偶像。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这位是张信哲。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你会觉得张信哲绝对算不上是长相抱歉的这一类型，但是在当年他初出茅庐又缺乏包装的年纪里，他的确是因为长相的原因，在最初发片的时候只能够从电台开始打歌，让大家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让他露面。也许正是这样，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定位成一位偶像歌手，后来慢慢的发展，有机会拍照，但是根本不会摆 pose， 也经常会被摄影师骂，上了电视还要被下掉他的桥段。但原因就是他觉得他的长相实在是有一些抱歉，干脆就不要上了。那个时候唱片公司的老总也曾经找到张信哲的父亲谈话，很委婉地告诉他说，按照你儿子的长相，红的机会可能不大，但是能够坚持下来。张信哲的确是靠着自己的一股傻傻的坚持，成为了一代人的心目中的记忆。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从来没有把张信哲归类为长相很平凡的类型，可能是因为当年的唱了太多这样的委曲求全而不可得的好男人形象的情歌，让你不忍心把它归为此类。

0: 就像我们天各一方，多渴望可与你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1:30。

当我们谈论起娱乐圈里的音乐才子，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这两个字，李健。李健他不仅是娱乐圈当中少有的学霸，而且还是一个修养极好的艺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对于音乐也非常的认真，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曾经爆出过许多跟理工相关的金句，对于健身的爱好和执着也让他圈了一大波粉丝。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歌手周杰伦的特色，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想模仿他，只不过他那种含糊的发声、快节奏的唱法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哪怕有模仿成功的，至今也不温不火，很难在现在的音乐圈当中突围而出，只能泯然众人。所以周董的独一无二也是由此而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小虫，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曾经为很多歌手创造过金曲，比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爱江山更爱美人》《心太软》《我可以抱你吗》等等。83年，小虫创作了一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正式进入歌坛。那时候刚好也是台湾地区民歌运动兴起的初期，他的音乐创作风格可谓千变万化，歌曲不追求歌词的深刻尖锐，只想给听者舒服的感受，让听者有机会将自身感受与音乐表达融为一体。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陆先森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6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

0: 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1: 剩下一盏灯，一个影子，一个人对着镜子等狂欢后的落寞场。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出道即巅峰的阿妹首张专辑就拿下了百万销量，唱跳俱佳的她凭借这张专辑走红，成为当时华语乐坛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她的声音如有灵魂，总是能把听众带进一个个故事中，擅长多元曲风。她不仅仅能用快节奏的音乐激起听者内心的律动，更能用抒情慢歌触动人们隐藏在心底最柔软的那份情谊。抒情模式下的阿妹，听她的歌入耳入心，因为人们能看到故事，也能找到自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安娜别墅是青岛众多的百年老建筑之一，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别墅现在已经以书店的新身份开始记录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了。每天都迎接络绎不绝的旅行者，因为它本身充满异国风情的外表，就让人很想要停下匆忙的脚步。而如今变成青岛书房之后，这里的各种藏书还有文创则会让人沉迷其中，忘了时间。如果你去到那里仔细观察，你还会发现呢，他们有一个保存了城市记忆的图书角，因为在这里有旧照片，有老故事。想要了解老青岛的秘密，也许在青岛书房里能够找到答案。

从你最喜欢的文学世界的装潢，到满满的书架和书，让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携带书籍而使行李箱超重的问题，再到和著名作家们共居同一屋檐下，我要跟你说的这些酒店们都为热情的读者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服务。不过有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当你回忆一下在图书馆睡觉时候的感受时，你肯定同意西蒙凡布伊曾经说的那句，图书馆的存在使我睡得更香。

张信哲1989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说谎至今》，唱了31年歌的他一共发行了34张专辑，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卓式唱法，他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辨识度，而且经年累月，声音却没有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化。张信哲的歌曲朗朗上口又耐人寻味，而他的人却是温文尔雅，低调又有才华。年过50的他依旧是人们心中那个最会唱情歌的男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23:30。

0: 上海独立创作女生，代表作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2010年以放肆的肆为名注册豆瓣音乐人小展，她的作品风格轻松，而且总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豆瓣上备受关注。2012年因为大热的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在文艺青年中广受追捧。这个聪慧敏感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用最个人化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们的缱绻心事。虽然顶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她的声音毫不做作，没有惯有的矫情，只听得到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背后藏不住的一往情深。
1: 喂，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有人跟我说，他第一次听到蓝友时的名字是在拥挤的地铁上，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有磁性，像水的漩涡，把人的情绪轻易地搅动进去。快速前进的列车里，嘈杂的车厢装载了无数的故事、理想，每个人都附和着在这座城市里编织梦想的压力。空洞的眼神，疲惫的神态，沉默不语，手机和耳机里藏了多少无人诉说的情感。此时蓝友时的声音就在耳边荡漾，稍微嘶哑却具有说服力，这是最不需要炒作的声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你生在杭州西湖畔，死在白月西湖草岭间，我不抵写尽西湖风姿千万，而今愧无一字到红眼。你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

0: 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

0: 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

0: 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3: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 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容祖儿的歌像观赏很多画，她唱开心的歌就像水彩，风格鲜明浪漫。深情的歌好像山水，懂得留白，言有尽意无穷。挑逗的歌是抽象，叫人遐想，震撼又回味。跳舞快歌变成了漫画，天马行空，出其不意。他的气质和内涵都让人目不转睛，驻足细看。

从1995年开始，小黄旗和朋友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全方位的乐团，这是由两名全盲、两名弱视、一名明眼人组成的乐团。小黄旗担任全方位乐团团长、主唱、萨克斯风手，他带着这个乐团走遍了全台湾的盲童学校和监狱，用歌声为这些阳光最吝啬的角落送去了温暖和明媚的希望。

从梅兰芳、十月围城到鸿门宴，当年的黎明可以说挑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后来步入中年的他，似乎有意去打破身上所谓偶像的桎梏，后来慢慢向演技型、文艺型男靠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当你在人前任性不讲理的时候，赞同你的不一定是朋友，你的形象他们并不在意，不如和稀泥转身离去。而当你坚持己见蛮不讲理，反对你的人有可能是真正关心你的人，至少他们不希望你撞南墙不开心。当你蒙蔽了双眼一意孤行，只有死党才会毫无顾虑地制止教育你，忠言逆耳利于行，他们是最不希望你受伤的人呐。说完这些，你心里有没有想到那一个专门喜欢反着你而走的人呢？

周笔畅唱歌的时候是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的，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自然的感染力以及出色的乐感，这些都为周笔畅的歌带来了独特的笔式光彩。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8点整，
2: 凭管翼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今年1月至8月是重大建设项目完成投资960亿元，新开工150个。东莞大道升级改造工程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项目投资金额约1.03亿元。管港合作加速，35家香港初创企业、30家跨境投资机构走进松山湖。东莞市2026年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启动。百万英才汇南粤，9月17号至21号，1700多家单位携5.4万个岗位走进北京、天津地区8所重点高校引才。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至8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960.52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50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73个，其中微纳光学及光学元器件模组项目、东莞市瑞凯技术有限公司机器人精密部件生产项目等项目在8月新开工建设，东莞水乡未来学校、东莞湾区中学项目等项目在8月建成投产。
4: 微纳光学及光学元器件模组项目占地面积约22.48亩，计划建设厂房、配套用房等，主要研发和生产微纳光学制品、光学模组、光学镜头等。项目总投资3.5亿元，于今年8月开工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投产。东莞市瑞凯技术有限公司机器人精密部件生产项目占地面积约23亩，计划建设厂房、宿舍等。主要研发和生产机器人关键精密零部件及相关器件、模具开发及配件等，项目总投资2.1亿元，于今年8月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产。东莞水乡未来学校项目占地面积约161.3亩，建筑面积约14.45万平方米，办学规模为72个班，新增3960个学位，高中2760个，初中1200个。项目总投资10.33亿元，于2025年开工建设，今年8月建成投产。东莞湾区中学项目占地面积约139亩，建筑面积约14.65万平方米，办学规模为108个班，新增5400个学位，高中3000个，初中2400个。项目总投资7.09亿元，于2024年底开工建设，今年8月建成投产。
3: 备受关注的东莞大道改造工程迎来新进展。近日，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东莞大道改造。